0: 已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巡城御史王传来到了蒋二旺这个巡警铺，就发现蒋二旺手下的巡警去逛窑子。他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但是这里边的黑幕他还不了解。王传就问蒋二旺：“他真是你手下的军警？”蒋二旺点点头。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来了4名军士上前就要动手，把王大臣可吓坏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这是初犯，以后再也不敢了。本官可以饶你，洪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饶不得你。在即的军士嫖娼、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是本官照顾你，拖下去。大人，您要这么说，容小人禀告实情。说，小人我不是在即的军士。什么？你不是刘金贵？是，我不是刘金贵。接着，他一五一十就把他顶替刘金贵的内幕跟王传交代了。这回，王传听明白了，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猫腻。整个的北京城30多个巡警铺，各个巡警铺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少了。看来首府张居正的经查太有用了，自己作为朝廷的命官，底下这些事儿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他详细的听完了王大臣交代的这些情况，然后他转向了蒋二旺。蒋二旺，刚才王大臣讲的这些事可是实情？再看蒋二旺早就下瘫了，哆哆嗦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知道这件事儿一旦捅漏了，可不光王大臣一个事儿，他底下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一旦都扯出来，弄不好他脑袋就得搬家。把蒋二旺和王大臣先押入大牢，听候处理。来人呐，马上手下的兵丁就上来了，到，把这条窑子街现在给我封了，不准进不准出，出一点差错我拿你们试问。他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那个王大臣一边往外走一边喊了一声：大人，我还有情况要说。把他带回来。这王大臣就被押回来了。你还要说什么？
4: 大人呐，我要是有立功的表现，能不能给我减点罪呀？
3: 那得看你立什么功。我要检举揭发，
4: 有人拐卖良家妇女。
3: 哦，一提到这个事儿，王转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儿。要知道那年头拐卖良家妇女是罪加一等。然后王大成他就把下婆逼良为娼的事儿跟王转交代了。其实这王大成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叫玉娘，但是他提起这件事儿，王转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因为前一段时间首辅张居正单独跟他交代过，说高拱在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位美女，这个女人叫玉娘，据说她没回到南方，可能还留在北京，现在究竟在哪儿还不清楚，让王传格外留点心眼儿，打探打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可能王大臣说的这个女人就是玉娘。
5: 夏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拐卖良家妇女了？
3: 这回这夏婆可吓坏了，她知道拐卖良家妇女这条罪名成立，那可要判重罪呀。
4: 哎呀，王大人，他说的不对，是一个赶车的人把这小娘子送给我的，这个小娘子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
3: 啊？怎么，这个女人瞎了？好吧，夏婆啊，跟我去看看这个女人。紧接着王转带着夏婆和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夏婆开的这个窑子房。这些人一进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个非常憔悴的女人。
4: 什么人？
3: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是巡城御史王传。
4: 啊，王大人。
3: 这个小玉娘扑通一下子给王传跪下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4: 你可是玉娘，正是小奴，
3: 可吵到你了。玉娘啊，我接你来了。来人呐，王转吩咐人安排一个小轿，把玉娘就抬走了。这个王转一看把玉娘找到了，那就得马上汇报给首府。他心里明白，首府惦念着这位小娘子。当时他就吩咐手下的人把下婆先收监，就是先押起来。那么这功夫啊，他就发现巡警铺有一个叫李二的巡警，大伙操他把火在推牌九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边上没玩。他觉得这人呐，暂时还挺可靠，不管呐这李二怎么样，他把李二叫过来了。你叫李二？
4: 是。
3: 好，这个巡警铺暂时就由你来负责，今后再出现这些事儿，我拿你试问。再说这个李二做梦都想当上巡警铺的头，可是一直捞不到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可下来了，那就得向王大人宣个誓啊。王大人您放心，我手下的这些军警今后再也不让他们吃喝嫖赌了。那你还能保证什么？王大人，我保证不像蒋二旺似的，再来厨啊，先尝头一口鲜了。放屁！说这些干什么？今后啊，你只要好好干，还有可能把你提起来。是。李二答应完了，王转一看，行，该撤了。然后他直接跟首辅张居正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张居正听完之后稍微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安排油漆把玉娘先送往吉祥炉调养一番。过了两天之后，张居正散班了，换了便服，乘着小轿来到吉祥炉。这吉祥炉坐落在北京城的泡子河边， 这泡子河它的上

油和紫禁城内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就像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荷塘。老严嵩当时在这儿修建了吉祥炉，现在看来显得是别具一格。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很多，河边的十几座名园整天是飞鸿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就是这个吉祥炉。吉祥炉占地有60多亩地儿，在京城的私家园林当中算是最大的一个。据传说，监相严嵩开始造这园子的时候，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叫纪成。纪成就问他说，老人家，您想造一座什么样的园林？严嵩这个老奸相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提起笔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自己琢磨吧。纪成就开始研究这14个字儿，最后他研究明白了，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园子造成了。这个园子就是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的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石，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那可真是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一建成，就成了京城第一家最好的名园。严嵩被罢官之后，家产都抄了，吉祥炉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存芳这些人都是士林推崇的慈父大驾，好迎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好多这些王公大臣来到吉祥炉玩这么几次。高拱接任首辅之后，他很少来，一呢是因为高拱不好玩，二来因为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没有闲暇功夫。高拱管理的时候，这就成了门随社而长官了。今天张居正坐着小轿来到吉祥炉门前停下，从轿里面下来，眼见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首辅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里边佩服这个奸相严嵩，这吉祥炉选的地方选得太好了。他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抬步进了吉祥炉的大门。当首辅张居正一抬腿迈进山翁听雨楼的时候，就听见河边那座秋月亭里悠悠扬扬传来琵琶声，同时还传出一个女人唱的小曲儿。这歌词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老冤家我待你金如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干，自古红颜多命薄，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若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这几句词首辅非常理解，张居正听完是一边点着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这个楼是2层，底层啊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是严嵩在这儿召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2楼有个回廊，有好几间密室，这都是当年严嵩金屋藏娇的地方。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山崩听雨楼的华灯已经点上了。在山崩听雨楼的小花厅的一间小室里边，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美味佳肴。这是首府张居正特意为玉娘备下的酒菜。首府张居正首先入了座，不大功夫，那两位小童女儿把玉娘扶进来，坐在张居正的对面。然后这两个小童女儿退了下去，屋子里边就剩下首府张居正和玉娘两个人。玉娘轻轻地问了一句：“屋子里边坐的是谁？”“你和我。”“你是谁？”玉娘非常警觉，她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首府张居正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审视了玉娘一番。一晃两个多月没见面，这位美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经神色暗淡了，但是照样显得那么清纯。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还是那么迷人，照样让一个男人显得特别销魂。“你究竟是谁？”玉娘又问了一句。“哈哈，咱们两个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候首府张居正亲自从冷盘里边夹了一片肉糕放在玉娘的盘子里。“先尝尝吧，这是你家乡的淮扬大菜。”玉娘微微的一笑，但是没动筷子。“怎么不敢吃？怕下药吧？”张居正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口里，这就说明菜里边没有毒。“玉娘啊，放心的吃，我不会害你。”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就开始努力的搜索回忆，可是就是想不起来。这声音非常沉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可绝不是那些下流的男人。接着她就拿起了筷子，把那片肉夹在口里了。“味道不错吧？”“哎呀，来到京城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你是南京的？”“是。”“何时进京的？”“四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正是京城疯狂宇宙，玉娘，你从南京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听到这儿笑了：“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管那些。”张居正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玉娘，你没说实话呀。城隍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这可是你说的。”玉娘一愣，脑袋里就浮现出荆南驿站那首木兰歌的歌词。“难道你是张？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腾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下子从怀里抽出那把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着张居正扑就刺过来了。张居正身子稍微一偏，玉娘一下子刺空了，他知道他没刺中，然后他端起一碗菜汤哗就扬过去了。呵，这碗淮扬大汤一口还没喝呢，可是啊，被人家当水给泼过来了，这下子可喝饱了，从上边泼到底下，滴滴答答的顺着衣服往下淌。张居正根本没在乎，他找了一块擦布，从上到下擦了擦

0: 在身上这碗淮扬大汤的汤菜。然后他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子把这杯酒干了。余娘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余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既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还怕人家说？今天你把我弄到这儿，你究竟想干什么？余娘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更佩服余娘了。余娘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还是请你先坐下吧，慢慢的谈。你还真别说，玉娘这功夫显得非常听话，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玉娘情绪也稳定了，把头低下了。玉娘啊，你一个弱小的女子，哪儿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尔虞我诈，又在哪儿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刚才你说了，是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可是你想没想过，这堂堂的宰府，上有皇上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我想抢就能抢到手吗？玉娘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问他一句，余娘啊，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余娘这功夫摇摇头。那我再问问你，假如你有一个弟弟，今年才10岁，你老担心别人欺负他，你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怎么想？玉娘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句，我要尽心尽力地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当今的皇上还不到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可不是我张居正从高拱的手里抢过的宰府。哦，玉娘好像明白了一个理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说，玉娘啊，你并不了解我和高阁老的关系。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好友。这做人和做官一样，做一个好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张居正做人的道理还明白，我绝不能加害我的好友。那一天在城南驿站，你突然的出现，我羡慕高阁老，挂冠还乡，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就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可惜的是，这位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张先生，别说了。说到这儿，玉娘流出了眼泪。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不光治理国家、搞经察有一套手段，在女人的身上，嘿，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儿。刚才这位宰相的一席话，真就打动了小玉娘的芳心。这小玉娘的芳心一被打动，她下一步怎么走，真就为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0: 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首辅张居正在严嵩留下这座吉祥炉，特意安排一道淮扬大菜，要亲自陪一陪这个小美人玉娘。可是没想到玉娘一开始怀有敌意，但是咱们这个大宰相在情场上也是一个高手啊，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丈夫无情未必是英雄，高拱不懂情义，可是我这个现任的宰相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呐，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讲出这番话，没想到就把小玉娘的芳心给征服了。
5: 大人，
4: 玉娘啊，不要称我什么大人，叫我先生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宰相已经发现这个小美人的态度转变过来了。
5: 先生，
4: 玉娘说到这儿已经满脸是泪水，
5: 这一变化张居正已经看在眼里。他起身来到窗前，撩开了窗帘，推窗而望，只见天空中已经挂了一个弯弯的明月。
4: 玉娘啊，今天夜里的月光非常的美，只可惜你现在看不见呐。
5: 听说你要离开京城？
4: 玉娘微微点了一下头。玉娘啊，我已经答应我要帮助你，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到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派专人护送你。
5: 不，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打算去河南了。
6: 怎么，你不想见高阁老？
5: 奴家眼睛亮的时候他已经跟我绝情，可是如今奴家已经双目失明，他还能搭理我吗？
4: 说完玉娘又哭了。
5: 我要回南京。
4: 在南京你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5: 没有。那回到南京你投奔谁呢？
4: 我有一个恩人，姓邵，叫邵芳。张居正一听，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不光是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江南有这么一位，这个人不光财力大，在江湖上的名望也非常的响，宫内宫外朝廷内外都有他的耳目和眼线，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这个玉娘是不是邵芳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转过来又一下，玉娘今年也就是28加

0: 人加在一起16岁，他无非就是少方为了高拱背的一份厚礼，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严重。看来自己呀、那可真是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了。现在我还应该再帮助帮助他。女娘啊，你要回南京，我一定送你回去，还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不过你现在可不能走。为什么？你现在双目失明，在路上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屋子里边来了一个人？是啊，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在我身边坐了很长时间。对，这位是朝廷有名的御医，我特意安排他观察观察你的眼睛。他回去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的眼睛是一股火毒，治好你的眼睛有很大的希望。你等他治好你的眼伤，你再离开北京也不迟。玉娘一听，什么？他能让我重见光明？对，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治疗一段时间。哎呀，那可太好了。这人都有个毛病，你看他拥有双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优越，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要重见光明是多么可贵。今天玉娘一听说首府能找人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他打心眼里格外的高兴。玉娘啊，只要你心情能平静下来，按时吃汤药，调养调养，就可以治好你的眼睛。先生，让我怎么感谢您呢？玉娘说出这番话是从心里说出的，她现在一比较同为首府，她就觉得高拱过于绝情，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他自己说的，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啊，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这是吉香炉。那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吉香炉吗？奴家不知。玉娘，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号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焚香炼丹，为自己找乐事，严嵩就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吉香炉。其实严嵩并不是在这焚香，而是经常在这练习书法，写写画画。哎呀，这么高雅的地方，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方便？放心吧，没什么不方便，你尽管尽心的养病。多谢先生。玉娘起身要给张居正深施一礼，但是还没等他站起来，张居正上前就把他摁下了。你先坐下，不用这么客气。我看你现在精神头比刚才强多了，你能不能再唱一曲《木兰歌》？可是没想到玉娘听完摇了摇头，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如果先生您要听曲子，奴家可以给先生唱点别的。好啊，来人。张居正吩咐一声，尤其就把玉娘的琵琶给抱进来了。玉娘调好了琴弦，先生，我今天一定要为您奉上一曲。玉娘慢慢悠悠地唱起了小曲儿。要是学这曲儿，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学不来，但是我可以把玉娘唱的歌词儿 再给大伙儿说一遍。一个小灯笼，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前顾后，多亏那足丝绷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天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交楼。玉娘甜美的声音是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情，真把这位首辅张居正给感染了。可是这功夫，忽然听见尤七在外边喊了一句：“老爷，快出来，出事儿了！”啊，尤七，进来讲话。尤七一推门进来了，他也没敢看玉娘，直接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冯公公派徐觉给您送来一封急信。”“什么事？”“老爷，您出来再说。”首辅张居正跟着尤七来到了厅外。接着尤七就把冯宝派徐觉捎来的消息如实的跟首辅张居正做了汇报。今天上午李太后她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上香，她首先来到了昭宁寺。到了昭宁寺敬完了香之后，她又来到了大隆福寺。她是穿便衣去的，大隆福寺呢提前有了准备，东厂的人和王传手下这些人马已经做好了保护。李太后到正殿进完了香，刚走出正殿就被人给拦住了。被谁拦住了？这几位说起来可了不得，一位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另两位是英国公张荣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这三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嗨，他们早有预谋。英国公张荣那可是嘉靖皇上的亲妹夫，驸马都尉许从成是嘉靖皇上的姑爷，再加上现在小皇上的外公，这仨在一起可成了真正的皇亲国戚大聚会了。单说那天晚上，王希烈把银票送给了李伟，李伟就想办法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女儿，他就找到英国公张荣，张荣又把许从成请过来，三个人在一起就议论一番。这三位在一块儿，他能有好话吗？首先就说朝廷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反正张居正没干好事儿，胡椒苏木折凤他们也都是受害者，咱们是皇亲国戚，咱们能领这东西吗？咱们可不能跟普通的官员一样看待，咱们是皇亲国戚，没有咱们能有天下吗？这几位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最后他们合计好了，因为他们信心也比较灵，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进香，他们探好了路线，知道这李太后从昭宁寺一出来就要奔大隆福寺去，在大隆福寺里边埋伏好，等李太后进完香他们一块出来了。李太后一看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两位一位是她丈夫的姑父，另一位是她儿子的姑父，这三位她谁也惹不起，就把他们让到了一间屋子里边。你们有什么事儿赶快说，我马上就要回到内宫了。他父亲先说话了：“
1: 闺女啊，
0: 你现在在大内也不出来，我这个当爹的见你也见不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苦坏了。”他就跟他闺娘诉起苦来了：“爹呀，您究竟有什么事您慢慢的说。这个月没钱了，领点胡椒苏木还不好卖，市场上可地都是。
1: 我看闺女啊，你这皇太后当的也没啥意思，
0: 我跟着你受穷，还不如回家干挖井活去。如果他下个月再给我发胡椒松木，我就背个泥板子，拎个把刀，上劳务市场找活干去。他说这番话，李太后心里特明白，他这是在无理取闹，哭穷。但是那两位皇家的亲戚在这儿，他又不好说他爹什么。那两位也说话了，荣国公张荣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那是老皇上嘉靖的妹夫。我说侄儿媳妇儿，你现在在朝廷管事儿，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些皇亲国戚不能按月领钱儿，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实在不行，我就回家种园子，我把我家那园子好好种一种，卖菜去。驸马都尉许从成也在旁边溜缝。是啊，我说大舅嫂啊，这首府当的什么首府？又是经查，又是发放胡椒松木，这国家怎么能这么管理？这哪像个当朝的宰相啊？这三位是你一句我一句，七嘴八舌，当着李太后的面儿告了张居正一状。要说这总后台都是五清伯李伟，他得了王希烈这笔钱，他什么不过话，那不扯淡吗？他这回他要当李太后的面儿给张居正做一坛子醋。李太后听完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如果他爹真拿个把刀背个泥抹子到劳务市场找活干，他的脸往哪搁？他儿子皇上的脸往哪搁？大伙一看，这是皇上的外公来找活干，干挖井活，来砌厕所扒墙头来了，那成何体统啊？再说老皇上的妹夫要去种菜，这更不好看。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回到内宫跟皇上商量这个事儿。李太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急急忙忙坐着轿就回到了大内，直接就到乾清宫见到他儿子，就把这情况跟小皇上朱翊钧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小皇上朱翊钧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听完，当时你看他气得鼓鼓的。母后，你怎么就不多长个心眼儿？我就不信我外公他真能这么穷，要拿着把刀到劳务市场找活干。我也想过你外公现在穷不到这个地步，不过孩子，你就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两个月，还有那么多皇亲国戚闹着要找你要饭吃，如果他们真的闹得满城风雨，天下的人怎么看待你呀？万历小皇上听完，那么这么办吧，把张先生找过来商量商量。嗨，孩子，先不能找他，我看直接给户部下一道旨，朝廷当中所有的王侯巡戚一律取消胡椒松木折俸，月俸照样以现银发放。母后啊，太仓没有银子，没银子不要紧，让首府想办法。母后，这么办不对吧？如果皇亲国戚这么办了，剩下那些京官怎么办？君儿啊，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现在是皇上，皇上必须亲自来管咱们皇家的事，文武百官那头就让张先生酌情处理。哎呀，母后，你这么一来就给张先生加担子了。孩子，先不能考虑这么多，如果朝廷当中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这个张先生如果真是一位能臣，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把这件事情摆平。万历小皇上听完母后的话，心里边也明白了，他母后 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给张居正出一道难题，考一考这位张先生。好吧，就按母后的意思办。紧接着这道旨就下去了。下这道旨，首辅张居正正在玉娘这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听完尤其的这番讲述，张居正感到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打他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非常谨慎从事，办什么事儿他都是非常的谦虚。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离间他和君的关系。这君臣关系一旦受到怀疑，他就觉得下一步不好办。这个时候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就在首府心里边受惊的时候，你说这功夫巧不巧吧，王壮过来了。那么这个王壮干什么来了呢？他呀有特殊的事儿要跟首府汇报，他也赶上了。王壮，你来的正好，皇上背着我下谕旨的事儿，你知道吧？王壮点点头。王壮，你是我的门生，你看看皇上在这个节骨眼儿摆出一道难题，绕开内阁直接下旨，你知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张居正问王壮，其实他心里也犯着合计，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他在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就是做好事都是皇上的，做错的都是自己的。可是这几位皇亲国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那告状，王壮，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如果你是当今的太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王壮听完没直接回答，哼，首辅啊，这不明摆着是武清伯这个老头子搅浑了这一坛子水。对呀，可是国家国家，皇上既要治家又要治国，把家事参进国事当中，这国事可就难办了。王壮这功夫捋杆就爬上来了，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见钱乐的人。行了，事到现在咱们也不必怪人家。这个时候他压低了声音，王壮，你看没看到王希烈这些人已经下手，同时也得逞了。王壮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首辅，你就说这个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光在北京南京这两京就有好多的买卖，这李伟每年收上万担的粮食，上个月还卖余粮，这三个都是富甲一方的富户，他们就没有钱？这不明摆着要和咱们作对吗？王壮，你说的对呀，看来咱们和这些皇亲国戚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这些豪强大户对着干，能有好的下场吗？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的上午9:00，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晴朗。再来关注到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朗。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朗。在这里和美静园930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5: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5: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5: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成

0: 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谢文山，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靖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新闻资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头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密切交往，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中俄关系日益从容自信、稳定坚韧，站在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首列，那么树立相邻国家关系的典范。

再来关注来自新华社的讯息，新华社法属圭亚那库鲁5月19号电，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鲁库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的19日的0时52分，搭载微笑卫星的欧洲之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随后被送入了预定轨道。据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介绍，卫星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那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的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索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测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按计划呢，卫星将在入轨约42天后抵达目标科学的观测轨道，并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随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卫星在轨运动期间，中欧双方的科学家将联合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相关科学数据面向全科研机构开放和共享。

0: 身边。再来关注另外一则热搜话题，2026年的全球制造业市场正上演一场罕见的中国抢单风暴。在西南腹地的铝加工厂车间，到长三角的光纤工厂，再到长江入海口的造船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背景后，是中国多个核心产业同步迎来了全球范围的订单大爆发。铝加工、特种光纤、造船三大赛道率先领跑，订单排期普遍拉长至2028年至2030年。海外客户不远万里来华排队锁产能、预付定金，即便部分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仍然是供不应求。这场跨越国界的爆单热潮不是短期的市场偶然，而是中国制造历经数十年生根沉淀，在全球产业变革浪潮中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制造业从规模优势迈向质量、技术、产业链综合优势的生动写照。
1: 一累就让它一累，毕竟
0: 2026年以来，铝加工行业的火爆态势从国内蔓延至全球。一至四月，我国魏端榨铝及还有铝材累计出口是205.3万吨，同比增长8.9%。

0: 新能源电铝、电池的铝箔，还有汽车用铝合金板材等高端产品成为了这个出口的主力。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全球约300万吨的这个铝产能减产，占全球总产能的9%。海外铝产能产业链供应持续收紧，而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配套、稳定的生产能力和可靠的产品质量，成为了全球客户最信赖的选择。大量的海外订单加速向中国转移。这场爆单热潮的核心驱动力来自全球新能源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汽车轻量化趋势下，单车用铝量大幅提升，从传统车型的100公斤左右增至220至252公斤。电池铝箔作为新能源电池的关键材料，需求呈几何式增长。那同时呢，全球储能光纤产业快速发展，光纤支架还有储能设备对高端铝材的需求持续攀升。食品包装行业对高品质双铃箔的这个需求也是稳定增长。多重需求的叠加下，铝加工行业彻底告别过去低价竞争、利润薄弱的困境，进入了量价齐升的黄金发展期。国内铝加工企业早已意识到行业的变革趋势，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推向产品的高端化、精细化转型。那过去呢，我国铝加工产品以这种普通的板材、型材为主，附加值呢较低。如今呢，企业聚焦新能源高端制品领域，那么攻克超薄的这种铝箔，还有高强度铝合金等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四川、安徽等地的头部企业不仅实现了新能源电池铝箔的这个配料的稳定量产，还能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化生产。反向挤压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阀体生产，毛利润达到了20%，打破了海外企业的技术垄断。从低端代工到高端定制，从规模扩张到技术引领，中国铝加工产业正以全新的姿态成为全球高端铝材供应的核心力量。
1: 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
0: 除此之外呢，光纤行业还有全球的这个造船业也是目前呢领跑世界。铝加工、特种光纤还有造船三大产业同步爆单，看似是独立的行业现象，实则是中国制造集体实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全球产业变革与中国发展机遇的深度契合。这场爆单热潮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中国制造业历经数十年沉淀，在技术、产业链、成本、市场响应等多维度构建的核心竞争力的集中释放。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是中国制造承接全球订单的坚实基础，从上游原材料供应、核心零部件制造到下游的成品组装，还有物流交付，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成熟的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协同配合，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实现订单的高效交付人民网。无论是铝加工产业的铝材冶炼，还是光纤产业的预制棒，还有或是造船产业的钢材加工、船舶总装，中国都能够实现全流程的四步可控，有效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付周期，这是海外竞争对手难以比拟。

爆单热潮之下，更需要保持清醒认知。当前全球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海外竞争对手正加速追赶，试图夺回市场份额。国内制造业也面临着高端人才的短缺、核心设备依赖进口、还有环保压力加大等挑战。爆单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国制造业需以此次爆单为契机，持续深耕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突破更加核心关键的技术，持续完善产业链，推动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加快绿色转型，践行双碳目标，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从规模优势到质量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之路任重道远，但前景光明。这场席卷全球的爆单热潮已经证明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未来随着技术创新持续突破，产业链不断完善，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制造业必将在全球市场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北京时间的上午9:19，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新闻讯息。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

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您相约。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9:42，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华美晋源930，晋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晋源。

0: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最新的资文新闻资讯。
1: 江河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讯息。北京时间的5月20号凌晨，在泰国举办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以2-0完胜澳大利亚队，成功闯入决赛。这是中国队在时隔22年后再次站上该级别赛事的最终决战舞台，他们的决赛对手将是老对手日本队。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5月23号的凌晨1点正式打响。
1: 不知如何形容你。
0: 与澳大利亚的半决赛 U17 国足赢得并不侥幸，从数据上来看，球队在射正次数6次对2次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进攻效率更高。过程上，球队在上半场与对手周旋后，下半场通过高位逼抢成功制造了第一个进球。周雨诺在前场的积极抢断以及帅怀浩的冷静推射，体现了教练组的战术意图得到了完美的执行。伤停补时阶段呢，替补骑兵谢晋的进球则彻底扼杀了比赛的悬念，展现了球队的阵容的深度和战略执行力。在决赛对战日本队，对于 U17 国足而言并非毫无机会。双方在近年的有过的直接交锋记录，在去年的热身赛中两队曾以1-1战平，而在本届亚洲杯小组赛中呢， U17 国足曾1-2惜败，这表明两队的实力差距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呢，日本队在半决赛中状态起伏呢

较大，在常规时间最后时刻呢才艰难扳平，点球大战中也是屡屡失手。相比之下呢，中国 U17 那是士气正盛，还有攻防体系运输流畅，完全有实力在决赛中与对手一较高下。U17国足闯入决赛，不仅是一次成绩上的突破，更是对于处于低谷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 U23 到 U17， 中国男足的年轻梯队在今年屡屡带来惊喜，展现了青训体系建设的初步成效。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这支年轻的队伍将向亚洲之巅发起冲击。无论结果如何，他们的拼搏精神已经赢得了尊重。决赛在即，让我们共同期待小伙子们能够创造新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也是深深的祝福。

0: 们继续来关注热搜话题。近期呢，网络传就是全国啊知名的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的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那么这个呢，也是很多人近期呢在网上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了。那经核查呢，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成为这个蒜苔、蒜头两种种植品种，其中呢以蒜头为主要的收益块地，蒜苔价格呢是偏低的，属于附属的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收，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了采收，并非全域滞销。自2024年的8月起，农业农村部呢就已经会同气象局及主产的省份啊开始发布大蒜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和及时的预警，防止虚假的信息来伤农误农。
1: 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
0: 我们再来关注由中央网信办来核实了一些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啊。在关注到重庆江边游轮起火，浓烟滚滚，细谣言。

言。5月13号呢，网民杨某呢编造发布了重庆江边游轮起火、浓烟滚滚的虚假消息。经向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水上支队核实，5月13号并未收到相关的警情。目前呢，警方已对杨某依法查处，不实信息呢已删除。一个秘密，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很多人呢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带来极为不良的后果啊。那么在这里也是要警醒大家，不要在网络上发布谣言，传播谣言。

彩礼呢，作为中国传统的婚嫁习俗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本是传承诚意与祝福的一个载体。但随着高额彩礼的出现，这份祝福逐渐的变了味儿。从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7次聚焦高额彩礼，最高人民法院也已发布了3批涉彩礼纠纷的典型案例，网络讨论的热度也不减。那么高额彩礼为何备受关注，又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呢？在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这样的案件。2024年3月1号，男子周某与女子朱某呢，通过相亲相识，3天后，双方便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男方向女方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但双方仅仅共同生活10天后就开始分居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人民法院法官肖维琼在说道，在办理结婚登记结束以后呢，这个原告周某呢就取了10万元的这个现金，当时交付给了被告朱某，接着下午呢，向那个被告的新开设立的一个银行卡又再次打款了10万元。在同一天之内呢，这个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了20万元的彩礼。在办理结婚手续后呢，双方按习俗在男方的老家举办了婚礼，随后于3月12号一同前往了男方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几天后，这段婚姻关系就急转直下。法官说道，住了2天，朱某呢就告诉周某，我要出去玩2天，自己独自离开了周某。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呢多次微信和他联系，要求他及时返回上海与他一起共同生活，但这个朱某呢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回。2024年4月15号，女方呢通过微信向男方表示不愿意继续共同生活了。那周某要求朱某呢返还20万元的彩礼，遭拒，于是向法院提起了离婚的诉讼，并请求返还彩礼。高额的彩礼并没有让这个新婚家庭更加幸福长久，反而因为彩礼对簿公堂。法官说道，双方实际共同生活呢也就是10天左右，加上双方没有共同孕育子女，以及这个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例如购买房子、车子或者是家用电器、家具这些情况，仅共同生活10天，法院判决啊要返还全部彩礼。法院认为，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的这个彩礼啊就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

0: 例真的是数不胜数。
1: 像流不出的江河，江河流。
0: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说道，民法典其中啊专门有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买卖婚姻的规定。借结婚为名，那么实际上是为了索取财物，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责令当事人去退还所收取的财物。另一方面，如果情节严重，我们讲构成刑法上的骗婚，情节严重构成刑法骗婚，这个时候可能会构成诈骗罪，那么就要以诈骗罪来进行追究刑事责任。
1: 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
0: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55，我们今天的早安清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河马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

0: 作嘛，你以为我想熬夜呀？唉，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3: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3度，当前气温24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30度，当前气温20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30度，当前气温20度。后面劝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纪元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

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券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很多朋友买车时会听到涡轮增压、自然吸气、马力、扭矩这些词，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聊聊汽车的心脏——发动机。
1: 他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
0: 自然吸气就像一个正常呼吸的人依靠活塞向下运动产生的负压，自然地吸入空气，优点是动力输出平顺线性，后期维护成本相对较低，技术成熟可靠，

涡轮增压相当于给发动机戴上了一个增压口罩，它利用废气驱动涡轮，强制住气缸里压入更多空气，让燃油燃烧得更加充分。优点是小排量大动力，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油耗相对更低。

简单的来比喻一下，自然吸气是长跑运动员，耐力好，后劲足；涡轮增压则是短跑运动员，爆发力强，提速快。

马力决定你的车能跑多快，马力越大极速越高，就像一个人的最高奔跑速度。扭矩决定你的车有多大的劲儿。提速能力如何，扭矩越大，起步超车爬坡越有劲儿，就像一个人推动重物的瞬间爆发力。

喜欢激烈驾驶，经常跑高速，看重极速，可以多关注马力。如果常在市区走走停停，或者需要拉货爬坡，看重低扭镜头，那扭矩就是更重要的指标。

聊完了硬核知识啊，我们可以来点轻松有趣的。您知道吗？为什么方向盘不是圆的？其实方向盘是非正圆形的，可以被称为地形或者椭圆形的方向盘，一来是为了给驾驶员腿部留出更多的空间，提升舒适性和上下车的便利性，二是在激烈驾驶时更容易判断方向盘的转动角度。

安全气囊的寿命是多久？很多人以为安全气囊和车同寿命，其实不然。虽然没有明确的更换周期，但设计寿命一般为8至10年。车辆启动时，仪表盘上的安全气囊指示灯会短暂的亮起后熄灭，这表示系统自检正常。如果它常亮或者不亮，那就要立刻去检查了。

刹车踏板为什么比油门踏板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设计。高度差和力度差异是为了让你形成肌肉记忆，能清晰地区分刹车和油门，避免在紧急情况下误踩。同时，从油门移到刹车时，更高的位置也使这个动作更加的迅速。

见我。很多朋友在选车时都会在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之间纠结，前面呢我们讲了它们的基本原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聊聊从长远来看到底该怎么选。从使用场景出发，如果你经常跑高速，对动力有要求，涡轮增压是更好的选择，中后段加速能力强，超车更有信心，而且啊，高速巡航时的油耗表现优异。那如果你经常主要在市区代步，追求平顺和省心，那么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更合适，它的动力输出非常线性，没有涡轮介入的突兀感，在频繁启停的拥堵路况下，驾驶体验更加的舒适。从后期的成本考虑，保养维修涡轮增压发动机结构更加的复杂，工作温度和压力更高，对机油和保养的要求也更加的苛刻。长期来看，保养和潜在的维修成本通常是高于自然吸气的，那么油耗保

表现呢？涡轮增压理论上是省油的，但这更多体现在工信部测试中，在实际驾驶，尤其是在市区拥堵的路况下，如果你的驾驶风格比较激烈，它的油耗未必比同功率下的自吸低，甚至可能会更高。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追求技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定要亲自去试驾，感受两种动力在你的日常行驶路况下的真实表现，听听它的发动机的噪音，体验油门响应的速度，看看哪种风格更符合你的驾驶习惯。危险

车子开到一定的里程就要送去保养了，那么面对 4S 服务顾问推荐的一长串项目，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又是智商税呢？必须做的是遵循保养手册，机油机滤保养的核心每次必换，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呢，根据环境的脏污程度更换，保证进气和车内的空气清洁。刹车油有吸水性，时间长了会影响刹车性能，必须定期更换。火花塞到了规定的里程必须换，否则可能会导致启动困难或者是油耗增加。看着做，根据车况检查后决定。清洗节气门，如果车子出现了怠速抖动，油耗无故增加，可以考虑去清洗。更换刹车片或者刹车盘，根据实际的磨损厚度来决定，不是每次保养都必须换。更换轮胎，看花纹的磨损情况和老化程度。谨慎做大概率是创收项目的有发动机的深度清洗、抗磨保护剂，对于正常的保养的车来说，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空调系统深度清洗杀菌，如果空调没有异味，制冷制热正常，无需频繁做。油箱保燃油添加剂，效果见仁见智，不如定期跑跑高速来得实在。是否足够？去保养前最好先翻翻自己的车主手册，了解厂家规定的保养周期和项目，做到心中有数，不被忽悠。

如今马路上绿牌车越来越多，电动车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它和燃油车截然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先聊聊电动车的三大件。第一件，电池车的油箱和心脏。主要现在主流的是硫酸铁锂和三元锂。磷酸铁锂的安全性高，寿命长，成本低，但冬季的性能衰减稍大。三元锂的能量密度高，续航长，低温性能好，但成本高，对热管理要求更苛刻。保养呢，电动车保养很简单，核心就是检查电池的健康状态。平时用车建议浅充浅放，电量尽量保持在20%到80%

二大件电机车的发动机，特点是反应极快，一踩就有，瞬间达到最大扭矩。这就是为什么电动车起步加速如此迅猛的原因。优势结构简单，几乎不需要像发动机那样复杂的保养。第三件电控系统，车的大脑，它负责管理电池的能量输出、回收，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是整车最智能的核心。它决定了车辆的能量效率、驾驶质感和安全性。

简单的总结一下，电动车的优势在于安静、提速快、保养成本极低，而需要适应的则是充电便利性和冬季续航折扣。如果您有固定的充电桩，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内通勤，那么电动车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两行秋菜几多相思，如同今宵昨日胭脂。
2: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2: 儿子。
13: 爸。
1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6: 囊妹啊，
1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1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7: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学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学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学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学院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

0: 很多朋友车子开了好多年都没有弄明白它的所有功能。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就来当一回汽车侦探，盘点那些藏在车里能瞬间提升幸福感的隐藏功能。
1: 是我唯一的落脚处，孤星暗火。
0: 内后视镜防眩目，告别远光狗困扰。手动防眩目绝大多数车都有的功能，您看车内后视镜的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小拨片，晚上遇到后车开远光，你往前一拨，镜面会翻动一个角度，光线则会变得非常的柔和，不再刺眼。自动防眩目高端一点的车会配备，它通过光线传感器自动启动，后方的光线变强时镜面会自动变暗，非常的省心。

0: 安全带的高度可调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为了适应不同身高体型的乘客，壁柱上固定安全带的位置通常有一个调节按钮。按住它就可以上下滑动，让安全带以最舒适最安全的位置绕过肩部。遮阳板侧向的旋转，桥挡侧面的阳光，前排遮阳板大家都会用，但它其实可以掰过来遮挡侧窗的阳光。当太阳从侧面斜射时，把遮阳板从挡风玻璃处卸下，旋转到车门的一侧，就能有效阻挡侧面的眩光。
1: 开拓遍野的花骨朵，也能够耐住寂寞。
0: 油箱盖方向提示加油不再尴尬，开租来的车或者新车去加油，忘了油箱盖在哪面，看仪表盘上的油表图标，旁边会有一个小小的箭头，箭头指向哪边，油箱就在哪边。

那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钻进汽车的内心，看看它如何把动力传递到车轮上。这就不得不提到汽车的灵魂部件——变速箱。

手动变速箱最原始也最具驾驶乐趣，通过离合器片与发动机的硬连接，传动效率高，富有参与感和控制感，就像骑一辆专业的变速自行车，人车合一。

CVT 无级变速箱，没有固定的齿轮，可以实现丝般顺滑的加速，没有顿挫感。燃油经济性好，但缺点就是缺乏驾驶激情，加速时发动机噪音可能比较大。

双离合变速箱可以理解为两套手动变速箱协同工作，一套管其奇数档，一套管偶数档。换挡变速极快，传动效率高，动力衔接几乎没有中断，但早期的产品在低速拥堵时可能会有顿挫。购买的建议，追求驾驶乐趣控制感的可以选择手动变速箱，追求绝对平顺省油的选择 CVT 变速箱，追求换挡速度运动感的选择双离合变速箱，追求成熟可靠全面均衡的可以选择传统自动变速箱。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

0: 那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源，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源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7: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今天的温真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带着大家一起在城堡里边探索。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8: 我是小主播子涵。温真姐姐，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城堡的厨房里有动静，是不是有魔法？
9: 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勺子在跳舞，和冰箱在说悄悄话。
6: 你们的耳朵真灵啊！没错，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我们的故事城堡的厨房啊，就会变成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首先呢，插播一条城堡快讯啊，根据小主播马子涵和潘艺林的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8: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练习正步走，嘿呦嘿呦。
9: 第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河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6: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
7: 成了
6: 香
7: 喷
6: 喷
7: 的蛋糕宝宝。
6: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9: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8: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9: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8: 嘿， 小不点

0: 别傻了，我们参军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1: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2: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0: 问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1: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2: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0: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它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它最甜蜜的使命。
1: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0: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天天吃上不同的美味啦。
2: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1: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0: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1: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3: 这里是梦想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晋源，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1: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二》，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0: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2: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属于家的美好温馨，让孩子懂得平凡人也能做大事，超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7: 妈妈，
8: 妈妈，刚才在飞机上，我很想帮你，当时你让我，我很抱歉。
9: 不能怪你，都怨我突然对你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能有任何犹豫，亲爱的。你的超强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不要怀疑，不要担心，等到了时候你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你们有那种本能。

0: 其实他并不懦弱。什么？
1: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我是在诈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0: 干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1: 婚姻危机？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婚姻。
0: 哎呀，你可真有。
2: 好吧，我出去看看。
0: 妈妈不让出去。
2: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
3: 移动到发射状态。

0: 就准备。
1: 明白，倒酒。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哎，姐姐快来，快来看，
2: 什么？
1: 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跑！
2: 往哪跑？
1: 再见。
3: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7: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8: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9: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0: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

0: 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1: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4: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4: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2: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3: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4: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5: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6: 队长，
7: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6: 战斗到底。
8: 请你随你抹去。

风、火、水、地。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疏散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0: 把这个拿去吧。哦，我说你没事吧，雪宝？哦，好的很，我突然事情大发，雪花不飘啊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1: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我不想让你担心，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2: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
1: 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0: 对，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3: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
1: 我能感觉得到。好吧。
0: 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4: 是地精。
1: 告诉伯父，我们好想你。
4: 佩比，哦，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1: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4: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
1: 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要去，我跟你一起去。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4: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做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要去。
1: 我也去，我来驾车。
0: 我负责带零食。
4: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1: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4: 放心吧。
0: 得去告诉大家。
4: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她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她的力量足够强大。
5: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上网冷门知识问答，我想开始。你们知道谁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
6: 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6倍吗？
5: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6: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5: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4: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0: 得了，少骗人了，是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好。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
6: 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他们睡着了，就剩我和你了。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 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0: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6: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
0: 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6: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1: 什么？
6: 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0: 克斯托夫，安静！
6: 这
0: 别说话，
6: 这真是个……
0: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真的吗？雪宝，醒醒！
7: 好。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停下，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嗯。

0: 是大爸，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5: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地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3: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2: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5: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2: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哈，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6: 快点下来，
7: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多拉库斯。
8: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7: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9: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8: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9: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7: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多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8: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7: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9: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7: 你就先让我。
9: 小格，
8: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7: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8: 这事儿没有商量。
9: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堂吗？
7: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桌子有什么好。不，
8: 妈妈，
9: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10: 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7: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0: 有乐器吗？
1: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0: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1: 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0: 抱歉，孩子。
1: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2: 没有。
1: 我想这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3: 一边去，没有。

0: 格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我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0: 谢谢我。
2: 你干什么？
0: 这是怎么回事？等等。

0: 小格，
1: 小格，
2: 小格，
0: 你过来了，来这边了，你能看到我们？
1: 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3: 你们怎么认识我？
1: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3: 罗西塔太姑妈，
1: 对，
3: 你是太爷爷。
0: 你好，
3: 维多利亚姨奶奶。
1: 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他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0: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4: 在这儿呢。
5: 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
3: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5: 哦，嗨，小哥。
1: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0: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3: 狮子王。
8: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3: 迪士尼制作。
8: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3: 1944年。
8: 哎，199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3: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8: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9: 飞屋环游记。
8: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9: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

0: 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它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1: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2: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依林的介绍呢，问晨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晨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晨姐姐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0: 看过，
1: 有
2: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晨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他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2: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没有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0: 看过。
2: 这个
1: 没有。
2: 没看过，你看潘依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0: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2: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
0: 家里的
2: 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0: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2: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

0: 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还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的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1: 翻译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0: 皮伯迪
1: 怎么样了呢？
0: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的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1: 潘艺林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了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艺林刚刚还偷偷给问珍姐姐说呢，问珍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艺林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马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2: 看过。
1: 马子涵来分享。
2: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1: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2: 我是子涵。
0: 我是潘艺林。
1: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静远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
6: 主
5: 播
6: 开播
5: 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

0: 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总台记者观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解码中俄合作新图景。
0: 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总台记者专访在华俄罗斯留学生，如何书写共学互鉴青春篇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4: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3: 哎，在哪儿买啊？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8: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9: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7: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
8: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吕怡璇去现场看看。

0: 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1: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0: 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
2: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1: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0: 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自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4: 今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这也是中俄两国第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国家级主题年。
5: 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
4: 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叫小月，我24岁，我在黑龙江大学学汉语已经学了7年了，现在我的专业是俄语翻译，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化有兴趣，也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5: 俄罗斯留学生小月是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2年级学生，这所学院2018年由黑龙江大学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培养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翻译人才。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就在本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7: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5: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他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7: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研究生，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我也有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这是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5: 当前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00人，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俄罗斯超

0: 200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中俄语言学习持续升温。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从小随父母定居中国，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对于两国青年交流有着切身体会。
1: 现在我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经常能听到他们在朗读俄语的诗词。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大家是耳熟能详的，那么青年我觉得更多关注的是一些高科技类的题材，那么他们会关注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或者是新能源汽车，或者这种科技最前沿的一些产品。
0: 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古尼克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1: 中国还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8年的时候，我有幸跟随我的父母前往北京鸟巢，观看了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赛事。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一个国家。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又有幸观看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么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它不仅是体现在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觉得在国际层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2: 我的家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比如说我妈妈开始看中国的电视剧，我朋友也会听一些中国的歌曲。还有一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我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当翻译，帮助中方和俄方有效的交流啊，全面的合作。
3: 我对中俄贸易很有兴趣，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我希望帮助两个国家开展更多合作。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7: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9: 我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再次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想法。
10: 最糟糕的是，我们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绝对不行。
11: 我认为高市政权走向武器出口是错误的，把日本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和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10: 现在高市政权出现推动修宪的动向，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作为日本国民我感到非常不安。
8: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6: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7: 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

0: 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2: 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3: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
1: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 3.9 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 7.54 万亿日元大幅下降 48%， 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 3.85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两成。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万个零部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钢材、铝材及各类贵金属价格。丰田预计2026财年原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此外，中东市场是日本车企继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4: 近看国际风云，
5: 我们
4: 机显示官

0: 机技术培训会，直观展现了现代化农机装备的优势，进一步转变农户种植观念，有力推动玉米种植机械化规范化发展。下一步，靖远县农机服务中心将持续深耕农业生产一线，常态化开展农机现场演示指导工作，大力推广适配性强、性能优良的农业机械，全面提升县域粮食种植机械化水平，全力护航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听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项。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惨痛教训，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健全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以严实举措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高标准农田、惠民政策落实等重点领域，严格对照问题清单，坚持一题一策分类处置，推动各类问题真改实改、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和回头看工作，健全日常监管和源头防控机制，确保老问题不反弹、新问题不蔓延。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统计数据全流程管控，强化业务指导，规范数据填报，夯实基层统计基础，严把数据质量关口，全力提升统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真实、准确、可靠、有力的统计支撑。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定点医疗机构、参保报销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违规报销、挤占挪用医保基金等行为。要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完善日常巡查联合执法、源头管控机制，切实守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吃透政策，全面摸清底数，加大统筹调度力度，打通审批堵点，破解历史症结，依法依规加快不动产办证进度，全力推动存量问题尽早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会议还召开了全县耕地保护突出问题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5月18号靖远县博物馆联合三滩镇银滩小学在石门乡次滩黄河古渡口开展靖远原家社教品牌发布暨黄河文化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进母亲河畔，沉浸式感悟黄河文明与丝路历史，让传统文化在研学实践中焕发活力。活动以黄河古渡口为实景课堂，通过文化讲解、手工体验、现场互动等形式，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近距离触摸家乡历史文脉。活动现场，博物馆讲解员沿着黄河岸线，结合古渡口历史，细致讲解靖远黄河文化、丝路商贸往事，生动还原古渡过往繁华，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户外文化课。大家驻足聆听，认真思考，在滔滔黄河边感受千年岁月流转。靖远原家社教品牌秉持寻根靖远

0: 争取文明核心理念，统筹打造史前寻根、农耕印记、丝路文明、非遗传艺四大特色活动体系，以系统化、常态化社教活动，深耕本土文化传播，普及地域历史文脉，涵养少年学子爱博物、爱家乡、爱学习的良好风尚。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化管校合作，常态化开展系列社教活动课程，并结合黄河文化、丝路文明等主题开展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家乡文化，成为靖远故事的传承者。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省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
6: 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王传听完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

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他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什么？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玉娘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储记仓那边出了事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最后皇上批旨是发配3000里以外充军。按理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了钱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啊、给他搅和浑。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府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呢，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达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着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烈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给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
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这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呢、啊、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啊、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呢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了。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啊、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啊，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为他哥哥把他嫂子都杀了，这还不算，把西门庆也给斩了。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啊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就是再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呀、啊、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呀、啊、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啊，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杀父之仇。这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呵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岩这会

0: 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他呢，也装成一个喝酒的食客进来了，然后啊，他就换了一身跑堂的衣服，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爷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砰，在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心凉。然后这个王岩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岩，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的仇人就是这个张大郎。人家啊，把张大郎杀完之后，自己投案自首了。
1: 当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王岩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要是处理太重，天下的这些官员没有福气的。可是要是不处理，那也不行啊。那个邱公公在李太后面前一吹风，万历年间的改革大略就要泡汤。这件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
0: 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儿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
1: 冯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重啊？
1: 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儿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儿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
0: 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致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当官的。原来啊，他在登州府当同知，那个时候啊，在下边当官，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

九年考满，他这个人老实，不像那些人那么贪。这知县呢，没有政绩也没毛病。如果他要是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这官儿能弄个不错的位置。可是呢，最后给他弄了一个登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巴，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这人是越瘸越架棍点。过了几年呢，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举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儿，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佟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门那些官员都凑份子。佟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5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那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啊。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就赶上这次发放胡椒苏木。那么这个人他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礼部主事的这个王大人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王大人他是下定决心要和首府暗中斗到底。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首先花钱买通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让李老爷在太后面前给这首府啊下点屈。然后呢他又挑动王松的儿子王岩把张大郎给杀了，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搅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儿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
将王松之子王

0: 眼，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啊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他亲自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哎呦，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布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我说佟大人呐，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是啊，京察，我听说了。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啊。
1: 这话怎么讲？
0: 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礼部这个左侍郎王希烈要利用佟立本再把这个首府现在的局面给搅浑，他是下了决心了，坚决要跟当朝的大宰相斗到底。他先安排人在李太后面前呢给你配一副药，然后呢他又安排王松的儿子王岩，嘿，一挑逗，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就把张大郎给杀了。这还不算，他接着就看中了他礼部有这么一个佟立本，这个佟立本呢，老实巴交的，比较倔强，有点事儿啊，合计不开。利用这个佟立本，再给首府配一副毒药。他这招可够狠的了。他把佟立本找来之后，当佟立本

0: 本的面儿就吓唬佟立本。现在要搞警察，你佟立本肯定就是重要的被查对象之一。你想想，下一步你好过吗？给李太后上封号，你提出反对意见。佟立本听到这儿，当时心都凉了。哎呀，我说王大人呐，那不是我的意思啊，那是您的意思啊。后来吕调阳吕大人，他说，必须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了吗？哎，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呀、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合组织啊？哎，王大人，您怎么不？下句话那意思，您怎么不认账呢？可是他没敢开口，他知道跟大人讲话不能这态度。哎呦，他心里这个窝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家里本来这日子就揭不开锅，这边啦一搞经查，我这饭碗就打，饭碗一打，哎呦，我还有活路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佟大人呐，当时就捏铁了。但是王希烈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他想，你佟立本要是万一走上了绝路，我可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一篇文章。我就跟这些六克郎的言官到各个部去煽动。再说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屁股干净的，如果经查一下来，我就发动大伙为佟立本鸣冤叫屈。到那个时候，把胡椒苏木都磨蹭面子，都扛到内阁去，我看你这个首府怎么收这个场。哼，这回这副药够你喝一壶的了。他想的是真美呀。佟立本真就上道了，他是左合计右合计呀，没有活路了。他究竟是怎么走回家里的，他完全不记得了，可以说是精神恍惚了。到了家里强打精神呢，看了看桂儿，又看了看那傻儿子。老郑忙着这忙着那，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老郑啊，那点胡椒苏木折腾出去了，老爷您可别提了，没卖出去呀、啊。怎么还没卖出去？是啊，老爷，你看看我这成天呢忙忙呵呵的，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我都走遍了，可是找了这么些店铺啊，谁也不要。这个事儿啊，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咱这官当的窝囊，您要是刑部的官员或者是吏部的官员呢，嘿，人家上门去收，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我到那店铺一说，我说我们家老爷是礼部一致司的，人家一听，哈，你就白给我们呢，我们也不要，现在北京城可改筒子都是这种东西。佟立本听到这儿，这心呐又凉了半截。老郑啊，你来我们家几年了？老爷您忘了，我今年来16年了。哎，就在他和老郑这么说话的功夫啊，他那傻儿子过来了。
1: 爹呀、啊、我饿，我吃完了就想拉，拉完了我还饿。
0: 去。佟立本这个心烦呐。哎，桂儿过来了。桂儿过去是他的使唤丫鬟，现在可不是了。现在人家跟你同床共枕，人家那也叫太太了。我说老爷，您这什么态度？这孩子就这样，您吃的他干什么呢？桂儿啊，你可别捣乱了，上一边待着去吧。

0: 桂儿一生气，把这傻儿子就领走了，屋里边就剩下他和老郑了。我说老郑啊，咱这么办吧，这点东西卖不出去，你借那点高利贷，人家没来要吗？老爷，人家天天来要啊，人家说，你看看，你借的钱，你说你们家老爷发工资的时候就给，这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还呢？老爷，您可知道这是驴打滚的利啊？后来啊，老爷，我就应酬几句，我说您放心，我们家老爷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金官，这钱呢，保证错不了，到时候该给你多少利息，给你多少利息。哎，老郑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袋子米呀？哎呦啊，老爷，这点米我没舍得动啊，我是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啊。算了吧，老郑啊，今天呢，先把今天的事办完吧。哎，老爷，您什么意思？把那点米呀，还给人家吧。老爷，我真舍不得，这粮食要没了，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别管那些了，你去把它还了吧。哎，老爷，今天当铺的那些人来说呀，看好您那坐骑了。什么什么？就是老爷您骑的那头驴呀，我这头驴他也惦着。要说京城里边的官，不管是极品官员，上班都得有个轿，大官呢坐大轿，小官坐小便轿，就是七品的官员，人家也都坐一乘小轿，悠悠乎乎的上班，既体面又光彩，还显得挺有风度。可是佟立本呢，他雇不起抬轿的，就像现在养轿车似的，养不起。怎么办呢？他预备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啊跟佟立本好几年了，他是在山东带来的。这条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还有四个小银蹄儿。要说人家佟立本骑着毛驴上班，在京城啊还是一大特色呀。可是佟立本一听这头驴也有人垫子，这心里边彻底的凉快了，简直是没有活路了。老郑啊，你听我的吧，明天呢就有吃的了，你把那袋粮给他送去吧。那驴啊不能动啊，那头驴跟咱们多少年了，也有感情了，就留着吧。好吧，老爷，既然您说了，我就把这袋粮食啊送去吧。就这么着，老郑就把他家里唯一的一袋粮食还给人家放高利贷的了。可以说明天吃什么那就不好说了。看来佟立本真要想走绝路，要是真走绝路，就中了王希烈的圈套了。不大功夫，老郑回来了。老郑啊，事办完了。老爷，办完了。你看看咱家箱子里还有多少米。老爷，还有一升米，一升米。娘桂儿啊，把这米都做上，咱们呢吃他一顿饱饭。哎，老爷，这要是吃稀饭，这一升米还能吃两天，要是做干饭，这一顿就没了。尤其您那宝贝儿子，他一个人顶俩人吃啊。哎呀，老郑啊，别管那么多了，按我吩咐去做。好吧，老爷。老郑就安排桂儿把这一升米都做饭了。佟立本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抠箱底儿。你还真别说，真抠出这么几十个铜板。他把这几十个铜板啊掂量掂量，来到老郑跟前。老郑啊，你到我们家来可以说辛辛苦苦不容易啊，吃的 没吃好的，穿的也没穿好的，甚至你本来挺能喝酒，可是啊，你都戒酒了。今天呢，我这还有点铜板，你呀，上街里去一趟，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这主人的命令不能违抗。老郑拿着这些铜板就上街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猪头肉、酱杆子，还有一些小菜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打了一壶酒，把酒烫上，把菜呀切上。桂儿心里就纳闷啊，哎呀，老爷今儿个怎么了？高兴了？不能啊，回来就愁眉苦脸的。但是桂儿一看老爷要吃，给做吧，把这些东西啊一样一样的都做好了。哎呦，这香味一出来呀、啊，把那傻小子可乐坏喽！
1: 哎呦，这味儿可好香啊！我得多吃点儿。
0: 不大功夫，这酒菜就摆上了。老郑啊，你呀、啊，今天放放量，喝点儿。就这么着，老郑就陪佟立本佟大人喝起了小酒。这一壶酒要是用秤要称一下子，估摸也得有二斤，这北京当年的二锅头也挺厉害，度数也不低。这一喝，老郑就喝多喽，必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喝多了，佟立本也没少喝。不过佟立本心里有愁事啊，这喝酒啊，他可以一醉解千愁，但是啊，他只能顶一会儿，他心里有事儿。老郑喝多了就睡了，佟立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想起这些事儿，思前想后，前前后后啊，还有胡椒苏木没卖出去，下一步就是经查，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没有活路了。他是越想越难受。嘿，到半夜的时候啊，佟立本就写了一副绝命书，然后他找个绳子悬梁自尽了。约莫到了五更天的时候，睡得死死的桂儿今天呢吃得多一点，睡得比哪天都香。可是睡到半夜一伸手，身边没人。哎，这老公分明和自己同时宽衣解带上的床，怎么深更半夜没了？桂儿机灵下就起来了，她赶紧披起衣服下了床，点了一根蜡烛就开始找。左屋右屋，前屋后屋，都看不见人。当他走到堂屋，借着烛光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见房梁之上掉了一个人，把桂儿吓得扑腾一下子倒在地上了。这时候睡在厢房里的老郑听到女主人的一声惨叫，连忙穿好衣服就奔过来了。到这一看，桂儿已经昏死过去了。当他点亮了蜡烛，这才发现他伺候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了，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还挂着两个小布口袋。老郑认得这两个布口袋，这正是装胡椒苏木那两只袋子，而老爷的六品官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案桌之上，上边还摆着那顶半新不旧的长翅乌纱帽，旁边还写了一张白纸条。老郑这个人他不认得字，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等他把桂儿喊醒之后，这桂儿他认得几个字，

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窃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六品官。老郑抱着佟立本的尸体哭了好一阵儿，这时候天也快亮了，老郑就来到了礼部，把佟立本的死讯报告给礼部的直堂官员。张居正得到的消息比其他官员得到的早，是东厂的密探探听消息之后报告给冯保，冯保又派人马上通知了首府张居正。佟立本死的消息首府知道了，首府心里边啊想的可就多了，他明白王希烈魏大炮高拱留下这些官员肯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大做文章，那个时候他身上的担子就重了。如果这些人把胡椒苏木这些东西都背到内阁去，说是佟立本死了就是逼死的，就是发胡椒苏木造成的惨剧，那可麻烦了。可是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呢？要说摆平这件事，唯一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字儿啊。要说钱这东西在世上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恰恰什么事儿也办不成。钱怎么办呢？现在朝中没有钱呢。哎，他想起来了，京城首富郝一彪，这郝一彪他有钱，能不能想办法让尤七跟徐觉暗暗的跟郝一彪取得联系，如果郝一彪能出大价钱把现在朝廷官员这些人手里边这些胡椒苏木都收过去，嘿，这场风波就能风平浪静，剩下那些事儿啊一步步再合计。那么他想到这儿，马上就把尤七喊过来了。尤七你过来。尤七一听老爷叫他，尤七啊，情况现在非常紧急，有可能高拱的余党利用佟立本死这件事儿要大做文章向咱们进攻，你马上找徐觉，让徐觉立即找到郝一彪，让郝一彪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公开大量收购胡椒苏木，把这个闹事的浪头给我压下去。是老爷，我马上去办。尤其领命就找徐觉去了。现在的情况可是非常危机，这天中午他就跟徐觉联系上了，徐觉马上就派人通知郝一彪，他们要在一起聚一聚。郝一彪一听说尤其有事找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今天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已经在朝廷传开了，既然尤其找他说明白了，就是首府张居正要求他，所以特意又在秋葵府备下了一桌酒宴。这天晚上尤其徐觉按时都到了，今天郝一彪要拿个架子，他明明知道尤其心里着急，可是他就不往上提这话，郝一彪就把话题往旁边扯。尤其爷，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对对，是啊，第二次见面，咱们就是老朋友了。啊，对对，尤其心里啊也非常着急，可是人家不理这茬，徐觉在那卡巴卡巴眼睛，他心里明白。我说尤其啊，来喝杯酒。尤其端起酒杯刚要说正题儿，这郝一彪又把话题岔过去了。我说尤其啊，你来北

0: 北京这么几年，妓女你玩了多少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的妓女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在京城叫粉娼，就说粉娼也分官妓、私窑子。你知道什么叫官妓？官妓就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者是俘虏敌方军官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女妓归教坊司管辖，这年纪有大有小，美的丑的参差不齐，其实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窝子。私窝子都是那些老鸨子从全国各地物色十几岁的女娃买来之后，再精心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给他们教会了。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那是别有情趣儿。等3、5年，人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再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这些人培养的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也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也不同。粉唱也分四大流派，就是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尤其本来是办正事儿的，他哪听过这些东西啊？今天让郝一彪这一说，把他给说入迷了。他这一入迷不要紧，可误了大事了。要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尤其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尤其拉下水，他不给尤其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尤其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呀，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 专门派人从泰山

逗老公，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好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好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进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敬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30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宫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宫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进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进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宫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美演，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

这窦老公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上百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公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的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低檐儿、尊炉轻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彪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彪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两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七八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垂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觉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觉，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油漆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五六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啊先领出去。郝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郝一彪又问了问徐觉身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辅，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觉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

0: 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儿啊，把正事儿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借着酒兴，他一看徐局和郝一彪也都上了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
1: 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
0: 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
1: 还有这事儿？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
0: 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你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树木。
1: 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
0: 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气的胃口。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0000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炒一标这是给油漆再出难题。徐学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度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儿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渠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渠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渠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啊，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也罢，尤其可真动心了。

0: 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一千金，一千金就解决几十名官员的胡椒租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十杯八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好老爷，咱俩打手机掌，化腐前言，没问题。郝仪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尤其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尤其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尤其就办不了正事儿了。尤其今天喝的怎么样？
1: 哎，我再喝十杯二十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
0: 行了，我连楚继昌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油漆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尤其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尤其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尤其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尤其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0: 尤其，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
2: 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0: 紧接着，尤其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儿多喝点酒。
2: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
1: 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0: 什么？
1: 跟你达成协议？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酥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儿正犯难呢。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冈武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
0: 啊？哎呀，尤其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1: 是啊，老爷，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
0: 那郝一彪真答应了？
1: 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酥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酥木他都要了。
0: 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
1: 老爷，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酥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0: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

0: 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岩去欢迎仪式现场，感受着熟悉的旋律。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记者区。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罗斯副总理戈里科娃等政府高官，还有来自俄罗斯各地方银行的一些代表，以及一些商界的领袖。从现场我们看到，整个普京总统这次随行团队的阵容十分庞大。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来华访问，上一次我们在东门外广场为他举行欢迎仪式是在2年前的5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一曲改编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今天我们听到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普京总统在来华访问前夕专门发表了视频致辞，他说，很高兴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那么今天在这样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中国、熟悉的老朋友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将展开一系列紧凑而密集的双边活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此前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很多人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
0: 那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1: 我们的记者呢，昨天就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2: 然后是您会辅助把我们拆吗？
3: 对，
2: 现在有工具是吧？
4: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

0: 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那除了高铁呢，一些城市的地铁也给骑行爱好者开绿灯了。今年四月起，安徽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五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那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5: 周末在合肥地铁五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周晨告诉记者，
6: 以前我们到车湖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5: 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站长汤化多，
7: 五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陆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5: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汤化多，
7: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5: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汤化多。
7: 提供免费的打气筒、螺丝刀、扳手等小工具，用于解决骑友骑行中自行车胎漏气、螺丝松动等小故障，同时我们也设立临时的休息区，提供免费的饮用水、骑行路线咨询服务，成为骑友的中途补给站。

0: 继续来关注出行，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思源来了解一下。王思源，来介绍一下这次票务服务的上新情况。
1: 好的，依晨，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了精准的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的出行需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国铁广州局已经推出了新的这个票制哈，那么也就是5月15号正式开通了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的定期票，同步呢优化了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的产品，并且呢，为了广深港的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呢，也是新增了广州的新航站，以更加灵活的这种票务服务，赋能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以及跨城观赛这样的一个全场景。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当前啊，广东的这个粤超啊，还有粤 B A 啊两大联赛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全年呢是有248场的赛事，覆盖了广东全省21个地市，大量的球迷需要在广州、湛江、茂名、阳江等城市之间呢往返主客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观赛。那么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的推出，精准的对接了粤联赛的球迷跨城观赛的需求，让球迷呢能够一场球赛一张套票多程往返，出行呢会更加省事，而且更加方便、更加省心。那么这一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的计次票、定期票，覆盖了广州站，涵盖了同城的广州白云站，还有呢就是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还有茂名南、吴川、湛江北等全线路的这样的一些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高铁站之间各等级的动车组列车的一等座、二等座。那么我们以二等座为一个事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0日定期票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4.5折，也就是说单次最高可以省112.6元。那么90日的计次票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6.5折，20次最高呢可以省1007元。那么定期票聚焦的是短期密集往返的人群，计次票呢更适配中长期高频次出行的这样的旅客，无论是广州和粤西间的这个商务差旅啊、周末探亲啊，还是粤超粤 BA 主场的观赛啊，都能够实现按期选票优惠出行。主持人，
0: 那此次新型票还同步优化了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采用旧票下架、新票升级的模式，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信息。
1: 好的，那我们再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下哈，广深城际的这个计次定期票，它采用的是一个旧票下架、新票升级的这种模式。那么也就是5月15号已经下架了旧版的30日定期票，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像原先的产品，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并且呢同时上线了新版的90日的计次票，6月5号起上线新版的30日的定期票，新版比旧版的票制优惠力度会更大。那么以二等座为例，计次票最大优惠是公布票价的7.7折，20次最高可以省216元，定期票最大优惠是公布票价的5.4折，60次最高可以省1728元。那么这个票制呢是覆盖了广州站、广州东站、广州白云站、广州新塘站、东莞站、长平站、樟木头站、平湖站、深圳站，适配广深城际各等级的动车组的一等座、二等座。那么为了广深同城通勤族以及短途差旅人群呢，也是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出行的选择，高频往返性价比也会更高。同时针对粤港澳跨境出行的这种需求呢，这一次广深港的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呢它的这个优化升级是新增了广州的新塘站，从广州新塘站到香港的西九龙站， 最大的优惠是公布票价的6.8折，单次最高优惠58.9元，24、90日这次票，64、30日的这个定期票两大核心产品，让粤港跨境通勤、商务往来以及跨境观赛交流更加的便捷，购票一次就可以畅享跨境高铁高效出行。好的，依晨，以上是我的了解的情况。
0: 嗯，好的。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今天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在河南郑州开赛，39支顶尖高校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详细内容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锦标赛都有哪些特点呢？
3: 好的，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事呢，被誉为未来汽车工程师的摇篮。过去两年呢，是共计超5000名的青年学子参赛，成为了中部极具影响力的汽车科创赛事。那今年呢，是该赛事连续第3年在郑州举办，这既是对郑州汽车产业发展和青年人才生态建设的充分认可，也标志着赛事与城市的融合迈入了更加成熟深入的新阶段。在总结前两届的成功办赛经验的基础上呢，为顺应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趋势，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升级，以油电同厂、聚焦动态为核心特色。39支顶尖高校车队中有19支纯电、16支燃油、4支混动，首次实现燃油、电动、混动3种技术路线赛车同场竞技，大幅提升了赛事体验和观赏性。那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战静静介绍呢，以往车队全年造车仅一次赛事定胜负，留有遗憾。那本届锦标赛历经多年的筹备，专为顶尖车队打造更高阶竞技平台，参赛队伍呢近80%为2025年赛季全国前20强。赛事创新推出了1v1单败淘汰制，车队抽签2-2对决，40进20、20进10，直至冠亚军争夺，双车同场，当场决胜，竞技性和观赏性拉满。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0: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江南华南一带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显增多，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了特大暴雨。而今天华南一带还需要防范强降雨天气，广西的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呢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小时雨强超过20毫米甚至是5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可能会相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那今天呢，在浙江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中部、云南东部、广西大部、广东中西部、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预计在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广东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都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这就需要呢关注短邻预报，关注雷达回波图。那如果橙色、红色甚至是 紫色回波正在影响，或者是未来前进的方向是自己所在的区域呢，就需要警惕突然间的天昏地暗、风雨大作的情况。好的，天气我们先说到这里了，一晨。
0: 好的，李可亮。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重击。他还称，此前一天只差一个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正宣布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前，实际上并未做出打击伊朗的决定。特朗普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听取了对伊朗军事行动计划的简要报告，这表明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战争。特朗普19号称，美国的军舰已经装满炮弹，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媒体日前援引两名中东国家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行与伊朗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密集战备。伊朗军政要员连日来表示，若敌方再次动武，伊朗将坚决回击。媒体披露的美国情报机构5月初评估报告显示，伊朗仍保有战事前约70%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器，其导弹能力依然可观。美国军方匿名官员告诉媒体，这是因为伊朗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深藏于花岗岩山体内的地下工事中，美军轰炸了这些工事的入口，致其坍塌，但并不能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库。伊朗利用停火的这段时间，已挖掘清理了相当

一部分被炸的导弹库能够重新使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6750家。同时，该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秤具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让公平计量，看得见，可监督。据韩国媒体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俄元首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于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2: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方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2: 视线转向日本，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主办方称，当天

0: 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 我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再次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想法。
3: 最糟糕的是，我们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绝对不行。
4: 我认为高市政权走向武器出口是错误的，把日本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和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3: 现在高市政权出现推动修宪的动向，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作为日本国民，我感到非常不安。
1: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5: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
5: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0: 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7: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地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9: 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

0: 在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啊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1: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3: 我们也在国际层面关注，有什么备选的疫苗或治疗方法，它们是否可用于此次疫情。不过，据我所知，根据我在世卫组织了解的信息，获取疫苗需要2个月的时间。
2: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0: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1: 疫情冲击之下，当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卢安帕拉综合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说，
4: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2: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0: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

0: 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11:52，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2: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楚尔佳、韩文阳的报道。
3: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四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紫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尖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计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4: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5: 是啊，
4: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5: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4: 燕之屋晚宴？
5: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1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5: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目前影响渤海至东海的浪区即将减弱消散，我国近海整体海况优良，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

0: 米，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9米，且多半有涨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晕船药。这两天主要航线多有涨水，出行需要携带好雨具。明天随着黄海的浪区减弱消散，我国近海将会迎来平静的好海况，未来两天将是出海的好时机。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

0: 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定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

主法治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新闻声，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6: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17档的司法驿站。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了，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新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新闻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新闻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边骑车边刷手机，被路边翘起的盖板撞成一级伤残，那么谁该为这次意外买单呢？2023年的10月，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房山区某路段的时候呢，撞上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经过司法鉴定，孟某因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一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与医疗护理均需完全依赖他人。孟某呢被转移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共支出医疗费50余万元。某路镇养护公司负责按设路段养护，在与公司协商无果后呢，孟某家属将路镇养护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余万元。孟某家属认为呢，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镇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日常养护单位，未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隐患，应承担主要责任。路镇养护公司则认为呢，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非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已载明孟某违法驾驶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呢，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应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却歪斜行驶至路边排水沟处，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认为呢，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其妨碍安全行驶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镇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存在一定的过错。最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70%的责任，路镇养护公司承担30%的责任，并赔付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等100余万元。在参与公共交通时，各民事主体必须对自身安全负起首要责任，绝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尤其对于非机动车驾驶人，更要意识到戴好头盔、专心骑车、多观察路况，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安全行驶的基石。同时，道路养护单位需以案为鉴，持续加强风险识别能力，将职责前移，主动排查安全隐患，及时修复类似翘起盖板等公共道路设施，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理体系的安全性。

入夏之后呢，电器火灾进入了高发期，不起眼的小家电呢也可能藏着大隐患。5月5日13时50分，徐吉林长春市某2层民房突发火灾，并导致周边区域房屋起火。消防人员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明火被快速扑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民房物资损毁严重，造成财产损失。经过火灾调查核实呢，违法行为人孔某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在知晓电热水壶故障已无自动跳闸断电功能的情况下呢，仍侥幸坚持使用，且中途呢接待顾客挑选二手家电，致使电热水壶长时间无人看管，高温引燃周边纸箱等可燃物，进而蔓延成灾。长春市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4条第2项，对过失引发火灾的孔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3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电热水壶这个几乎人人都在用的小家电呢，其实有不少，易被忽略的火灾隐患：长期插电、线路老化、空壶干烧。稍有不慎呢，就会让小火酿成大火。那也在

在今年的4月17日，北京大兴区一居民家中起火，据消防员介绍呢，住户在烧水过程当中长时间未拔电热水壶插头，线路发生短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2025年6月22日，福建晋江池店镇一民房发生火灾，消防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发现该住户杂物间里的热水壶正在燃烧，疑因线路短路所致。当然了，不仅是电热水壶，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家用电器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疏于检查，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火灾。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呢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呢应该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聚集引发的自燃。日常生活当中呢，请规范使用各类的电器设备，杜绝违规操作、无人看管等危险行为，及时排查隐患，安全使用家电。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

0: 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到司法驿站。近日呢，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一则关于民事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及适用的参考案例。张某文诉刘某甲侵权责任纠纷案。男子饮酒之后言语骚扰，触碰女童，被女童父亲扇耳光推倒在地。案情显示，2023年6月23日0时19分至23分左右，刘某甲的女儿刘某乙11岁，侄女邓某某11岁，在某小区相邻街边路口等待刘某丙、刘某甲的姐姐的时候呢，饮酒后的张某文对刘某乙、邓某某进行言语骚扰，要求二人陪其去喝酒唱歌。刘某乙、邓某某告知其是未成年人后呢，张某文呢没有停止，并称可以出钱。刘某乙、邓某某拒绝，并走到街边门市躲避，张某文离开。6月23日0时24分至26分左右，刘某乙、邓某某与刘某丙会合，张某文出现在小区外快递柜处，对刘某乙、邓某某再次进行骚扰，并伸手触碰刘某乙、刘某某丙。与张某文呢发生激烈争吵，张某文呢威胁要喊人打刘某丙。此时呢，从路边路过的行人上前询问是否需要护送刘某乙三人回家。张某文呢随即离开，并且走入小区。随后呢，刘某丙致电刘某甲讲述前因后果，要刘某甲下楼接孩子。6月23日0时28分40秒左右，张某文在小区内部道路出现，继续骚扰刘某乙三人。三人躲闪，刘某丙呢伸手阻挡。此时呢，下楼的刘某甲见状呢，上前扇了刘某文一巴掌，并推了其一下。张某文与刘某甲发生扭打，刘某甲呢将张某文推倒后，在地之后呢报警。张某文受伤，经鉴定呢构成伤残九级。该伤情呢系继往伤与刘某甲的行为共同作用形成，二者具有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为45%至55%。张某文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某甲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6万元。经过审理认定呢，张某文因受伤导致的医疗费等各项合理损失为13万余元。刘某甲辩称呢，其在情急之下出手制止，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25年3月27日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张某文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呢，张某文提起上诉。2025年5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胜诉，维持原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甲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是否存在超过必要限度而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呢，本案当中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具体如下，其一呢，刘某甲的行为啊构成正当防卫。从防卫起因看呢，饮酒后的张某文呢于深夜约十分钟的时间内，先后三次对刘某乙三人实施纠缠骚扰，已经对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构成不法侵害。从防卫时间看呢，刘某甲在得知刘某乙三人被两次纠缠骚扰后呢，立即下楼。在小区内碰到张某文的时候呢，张某文正在第三次纠缠骚扰刘某乙三人。从防卫意图看呢，刘某甲扇张某文一巴掌及推一下的行为呢，目的是震慑阻止张某文继续实施纠缠骚扰等不法侵害，保护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从防卫对象看呢，刘某甲系直接针对实施不法侵害的张某文实施防卫行为。综上呢，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第二呢，刘某甲的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从不法侵害行为角度来看呢，本案事发时间为深夜，地点呢为人迹稀少的街边、小区外快递柜及小区内部道路。针对张某文的反复持续纠缠和骚扰，刘某乙三人已先后采取了言辞拒绝、躲避、争吵和阻拦等一系列手段，均未果。从言语骚扰到伸手触摸，再到扬言威胁，张某文对刘某乙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且不断升级。张某文呢系成年饮酒男性，刘某乙三人为女性，且有两名未成年人，双方强弱对比明显。张某文的行为呢已经对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造成紧迫的威胁。从防卫行为来看呢，刘某甲在张某文纠缠骚扰刘某乙三人时上前扇了张某文一巴掌推了一下，并在张某文还手后发生了扭打，但在张某文倒地后呢即停止防卫。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呢，苛求刘某甲通过言语来制止张某文，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虽然刘某甲的行为是导致张某文的身体受到损害的原因之一，但该损害呢与被张某文所侵害的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属于同一位阶且利益相当，因此呢，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且未超过必要限度。综上呢，张某文的诉请不能成立，刘某甲呢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呢遂驳回张某文的全部诉讼请求。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点51分，今天的四番一战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

0: 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大国外交最前线和中俄媒体同行们在现场共同见证。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又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欢迎仪式后首先进行小范围的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会来到东大厅继续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因为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照例还是向媒体开放的，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媒体的同行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那在刚才的小范围会谈当中呢，我了解到习近平主席向第25次到访中国的普京总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再次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普京总统。那我想起这次访华前，普京总统首次发表视频讲话，他也表示很高兴再次应我的老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大家看到 中俄两国元首不约而同地用我的老朋友来称呼对方。那从这样一个细节当中，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俄元首的这种互信和近些年保持的高频的战略沟通，这正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的体现。中俄两国元首大范围会谈的开场白部分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大范围会谈继续在东大厅闭门举行。在刚刚的开场白部分当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习主席说他和普京总统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那今年呢，大家知道是中俄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今年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现在这个友好合作条约要继续延期了。今年还是中俄之间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年份举行的中俄元首的会晤，会进一步凸显中俄协作的这种战略性。那在刚才的开场白部分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事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关系的战略自主性始终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俄关系始终风雨不动，安如山。那么从目前全球的维度来看，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之下，越发需要中俄保持战略稳定。可以说现在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的中俄元首的会谈，是一次在关键的节点上进行的承前启后的战略对标。每一项议题都会涉及到重大的利益，而每一项成果也都会决定着未来全球的走向。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今天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相比昨天的大雨倾盆呢，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利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

0: 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七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1:01左右，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两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一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小陈。
2: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今天呢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两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3: 嗯，好的，李明。现在呢现场是余震不断，就在一个小时前，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前，4:23左右，我们是感受到了一次比较强烈的地震，那持续的时间大概有五六秒钟。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8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探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 5.2 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回填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那经过探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探查。李明，
2: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3: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此前一处安置300多人、搭设30多顶帐篷的安置点，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是正在拆卸帐篷，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体育园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那我们了解到受

0: 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台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芳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现场会持续的跟踪，然后及时的发回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1: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5: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4: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5: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6: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5: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7: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5: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6: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 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石然。
11: 你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路面湿滑，哈姆高速的哈尔滨到阿城之间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与此同时呢，在山东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荣乌高速的东青到蓬莱西，蓬西高速的烟台段，西岗区疏港高速、沈海高速的烟台段，以上路段的双向道路目前呢是限制2客EV车辆上道通行，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到青海，省道104线西塔路段南川工业园区的出口附近8000米处，塔尔寺前往西宁方向的超车道封闭，超车道施工已经结束，目前的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陈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石然。
1: 我们再来聚焦全国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2: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普遍有中到大雨，在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事实上呢，这是南方两轮强降雨无缝衔接的状态。明天开始到23号周六，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呢也会北台，中东部地区呢会出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不仅在江南华南，南方的四川盆地、江汉南部、江淮等地也会相继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也会陆续的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所以明天江南华南雨大的同时呢，在四川盆地、四川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等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其中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提醒大家呢都要做好防范。而北京、天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呢也都会有降雨出现，对于北京来说呢，这次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不如刚刚过去的周末，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22号周五的早晨前后， 从量级来看呢，也不如刚刚过去的那次过程，这次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这个地区会有大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明明。
1: 嗯，好的，李可亮。

0: 行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刚发布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消息，中方能否介绍此访有关安排，如何看待当前中塞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前4个月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多个节假日带动线上消费，快递企业持续提升面向多领域多场景的服务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20号发布声明警告称，如果伊朗再次遭袭，战火将溢出中东地区。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狠狠一击，以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

国防军人事局计划和人事管理处负责人谢伊塔耶布20号表示，随着首批服役期缩短至30个月的士兵将在2027年1月退伍，以军的人员短缺问题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显著加剧。军队的缺编人数预计很快将从1.2万人上升至1.7万人。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7个中国学生营养日。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达到31.8%。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俄两国元首今天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本签字仪式、会见记者等一系列国事活动。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大国外交最前线也在现场再次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重要时刻。
6: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呢是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中俄两国元首在结束大范围会谈之后呢，会来到这里共同出席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记者。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都已经进入了新闻发布厅，而媒体的同行们呢，早早就已经等在这里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次和中俄两国元首面对面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来获取普京总统这次访华到底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刚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厅见证了中俄关系的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双方20项合作文件，包括经贸、教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在这次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发表中俄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呢，也共同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可以说成果丰硕。而这些丰硕的成果也是中俄关系又一次重要的提质升级的体现。那习近平主席在刚刚共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在他与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

0: 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那么如何实现中俄关系的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四点意见，也就是说，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这确定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稀缺资源，而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互利、可预期的确定性就显得尤为可贵。那今年2月4号，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举行视频会晤的时候，就确定了今年上半年的这次访华。我记得那天呢，正好是中国24节气中的立春，而明天是中国24节气中的小满。
1: 立春是播撒新蓝图开始新的播种的时候，而小满应该是收获的开始了。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酒泉，
5: 明白。
6: 青山，
7: 明白。
8: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9: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3: 酒泉报告，
11: 酒泉讲。
12: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1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 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4: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5: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了。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
13: 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 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13: 是，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花城号的首航暨航线也正式开售了。嗯，此外，整个首航暨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 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

0: 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呢是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今天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4: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6: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7: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5: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额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8: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5: 江西

0: 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0: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2: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0: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3: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4: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公安部今天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6: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9: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

0: 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1: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0: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十人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2: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介绍，
2: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利剑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当地时间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此刻提示，受广东省部分地区暴雨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到明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国务院台办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的报道。
3: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4: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3: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4: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3: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4: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3: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4: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

0: 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4: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6: 他还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5: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6: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5: 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

0: 全球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1: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你关注新闻晚高峰。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首先来了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将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队在决赛中相遇。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
5: 本场比赛，中国队可以说战术清晰、攻防有度，全程牢牢掌控着比赛主动权。上半场面对身体强悍、对抗激烈的澳大利亚队，小伙子们没有被动退守，反而主动展开前场逼抢，创造了多次威胁进攻。虽然半场比分是0-0平，但中国队的射门次数远多于对手，可以说用积极的拼抢压制住了澳大利亚的身体优势。下半场局势更是彻底打开，第49分钟，周雨诺完成关键前场抢断。 精准送出直塞助攻，帅维浩高速插上冷静推射破门，为中国队打破僵局。领先后的队伍稳扎稳打，稳固后防的同时持续寻找反击机会。补时阶段，中国队抓住任意球机会，张伯苓分球替补登场的谢晋转身低射锁定胜局，最终2-0零封对手，昂首挺进决赛。这是中国队自2004年日本 U17 亚洲杯后，时隔22年再次进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当时我们在决赛里面1-0击败朝鲜队夺冠。 中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日本队，在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里面，日本队凭借绝平进球以及门将的出色发挥，常规时间与乌兹别克斯坦打成1-1平，点球大战险胜对手晋级决赛。决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在沙特吉达的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主体育场打响，双方曾在小组赛阶段有过交手，当时中国队1-2不敌日本队，因此决赛对于中国队而言既是复仇之战，也是青训成果的终极检验。 而这也是继年初的U23亚洲杯后，中国足球今年第二次进入到亚洲赛场国字号青年男足的决赛。可以想，这是中国足球的全新一代，也是对于抱着老眼光看中国足球的人来讲感到比较陌生的一种全新生态。展望决赛，日本队确实实力占优，但我们已经锁定了世少赛资格，卸下了成绩包袱，可以放手全力拼杀。 同时，日本队经历点球大战，体能损耗严重，只要能稳固中场拦截，切断对手的传控线路，利用对方压上后的后场空当打出快速反击，就有机会破门。决赛考验的不仅是战术，更是年轻球员的临场心态与意志力。面对技术细腻的日本队，我们需要减少后场失误，做好防守，顶住对手的持续施压。 无论如何，这支09年龄段的国少队历经逆转沙特、力克澳大利亚的硬仗磨砺，已经展现出不服输的少年锐气。期待小伙子们在决赛场上敢打敢拼，放手一搏，用拼搏诠释热爱，全力冲击冠军。
4: 我们刚才回顾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的具体情况。除此之外呢，
6: 2025到2026赛季 CBA 半决赛也是激战正酣，北京北汽与上海九世今晚呢将进行第三场对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介绍。在前2场1-1打平之后，今晚双方将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展开系列赛第三场巅峰对决。
5: 结果至关重要，取胜一方将率先手握赛点，向总决赛席位大步迈进；失利一方则将陷入被动绝境。本轮对决也堪称两队本赛季的生死战。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前2场比赛，这两场球展现出了两个队截然不同的攻防体系与胜负逻辑。首场呢，上海九世依托雄厚的内线群掌握赛场主动权。 王哲林搭档外援构筑内线屏障，持续冲击北京北汽，一度建立20分的巨大领先优势。尽管北京北汽末节全力反扑，顽强追分，但最终依然告负，同时也暴露出球队开局状态慢、内线抗压不足的问题。次回合，北京北汽迅速调整状态，彻底扭转赛场局势，球队打出了高效外线进攻，全队三分命中率突破50%，陈云俊、杰曼扛起了后场进攻大旗，曾凡博侧翼火力全面爆发，多点开花的进攻体系彻底击溃上海防线。反观上海九狮，外线手感全面哑火，三分命中率不足30%，只有外援古德温一个人稳定输出，独木难支。同时，球队内线优势被周琦的强势护框有效限制，篮板争夺和二次进攻全面受挫，最终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预计今晚的比赛最大的看点依然是内线的巅峰对决，周琦与王哲林的对位直接左右战局走向。第一场王哲林撑起上海内线体系，第二场周琦调整状态，用强硬护框限制对手内线发挥。本场比赛周琦需要严格控制犯规次数，分担体能压力，持续守护禁区篮板，王哲林则需要提升进攻侵略性，联动队内内线外援，以车轮战冲击北京内线。篮板球和内线成功率预计将成为两队攻防的核心支点。后场的双核博弈同样关键，北京北汽后场双核状态回暖，陈英俊攻防稳定，串联流畅，杰曼擅长关键回合攻坚，构建起稳定的后场进攻体系。而上海九狮高度依赖外援古德温，球队得分、组织、推进几乎全靠他一个人，进攻容错率极低。预计今晚北京还是会采用双人延误、轮番消耗的战术，切断古德温与队友的联动，限制他单打得分。上海则需要优化战术布置，为核心减负，同时激化本土后场球员，破解对手的高压防守。主场作战的北京北汽手握天然优势，五棵松的主场氛围将成为球队攻防的强大助力。球队只需要延续上一场火热的外线手感，保持快速机动的打法，同时稳住内线防守，规避失误，多点分散得分压力，就能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对于客场作战的上海九狮而言，本场无路可退，球队急需调整防守策略，收缩防线，重点针对北京核心三分点位进行封堵，破解对手的外线攻势。进攻端则需要放缓节奏，主打内线阵地战，充分发挥内线人员的深度优势，同时激活李洪权等锋线球员，弥补得分缺口，摆脱单核作战的困境。系列赛第三场是不折不扣的分水岭之战，没有试探与容错的空间。北京北汽坐拥主场优势，士气正盛，上海九狮底蕴深厚，调整能力出色，绝不会轻易束手就擒。一场极致的攻防博弈、心态比拼即将上演，而谁能拿下本场，就能掌握晋级总决赛的主动权。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0: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那明天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后天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 气温方面，明后两天

0: 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1: 好的，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听明天，知全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
1: 明天将迎来小满节气。
3: 明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1: 明天，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
3: 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
1: 21号是国际茶日，主场活动在南宁举办。
3: 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
1: 21号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
3: 明天至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
1: 国际方面，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3: 最后来聚焦体育方面，21号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对阵浙江广厦。
1: 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为什么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

0: 界，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

0: 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 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

0: 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 交通部门

0: 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空，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空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3: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5: 韩国三星电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 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5: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

0: 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 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 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
4: 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津原干前址在靖远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靖远县开展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靖远520浪漫领证新风相伴，婚俗改革赋能幸福婚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号，省政府副秘书长、天津市第五批原干前址总指挥于学生一行在靖远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天津原干前址综合组组长张志远、天津原干前址项目管理组副组长李昭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程浩、县委副书记曹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昭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北湾镇新平村靖河产业园、靖远县第二中学、五河镇枸杞交易市场、靖安乡千亩枸杞种植示范基地等地，实地查看了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及黄瓜特色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了羊肉精细化分割产业项目运营模式、京龙两地教育组团式帮扶开展成效以及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产销对接等实情，就相关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进行工作思路与发展举措的细致交流。调研中，于学生对靖远县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京甘两地沟通对接，牢牢立足靖远本地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教育帮扶、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要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做大做强黄瓜、枸杞、特色畜牧等优势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同时要持续夯实教育帮扶根基，深化师资交流、教学共建等帮扶举措，切实把协作帮扶政策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携手共绘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在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计量工作相关要求，广泛普及计量知识，提升全民计量意识，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合法权益，5月20号，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公司、燃气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让计量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此次宣传活动搭建咨询服务台，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系统展示计量法律法规、民生计量知识、计量检定流程等内容，直观呈现计量工作在保障市场公平、守护民生福祉、助力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工作人员结合靖远县实际，重点普及水电气民用三表强制检定、到期轮换制度，详细讲解智能表计量原理、计量异议处理流程及免费校验、维权渠道，让群众清晰了解自身在计量消费中的合法权益。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民生计量监管，不断夯实计量基础支撑，常态化开展计量普法宣传、便民服务和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以精准计量守护市场公平，筑牢社会信任基石，为靖远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计量技术保障。 5月20号，因寓意我爱你成为新人登记结婚的热门日子。靖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优化服务，增开窗口，延时服务，全力保障新人高效领证。与此同时，以结婚登记高峰为契机，创新开展文明婚俗宣传，开设新婚辅导课堂，提供一对一婚姻家庭辅导，积极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让浪漫节日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今天的县民政

0: 局婚姻登记大厅温馨浪漫，爱意满满。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为应对520登记高峰，民政局通过线上预约、错峰办理、增设服务窗口、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办公时间等举措，高效有序办理婚姻登记业务，最大程度减少新人等候时间，为新人提供暖心、便捷、高效的登记服务。借着婚姻登记集中契机，县民政局将婚俗改革、文明新风培育融入登记全过程，把甜蜜领证变成一堂生动的文明新婚课。现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带来的家庭负担和社会陋习，积极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减办婚礼、节约婚嫁的文明新理念，引导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家庭观。不同于以往单一登记服务，今年县民政局创新服务模式，开设新婚公益课堂，同时还提供婚姻家庭暖心辅导服务，内容涵盖婚姻法律法规、夫妻相处之道、家庭责任担当、家风家教、婆媳关系、矛盾化解等实用内容，从源头减少家庭矛盾，助力和睦家庭建设。小小登记窗口传递文明新风，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工作，常态化开展新婚课堂和公益婚姻辅导服务，持续加大高价彩礼整治和文明婚嫁宣传力度，以优质民政服务、文明新风引领，助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和美幸福家庭建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获

0: 得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
4: 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王传听完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她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什么？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10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玉娘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储记仓那边出了事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你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你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了钱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儿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给他搅和浑。
3: 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府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呢，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达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着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立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别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这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呐，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呐，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了。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啊，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为他哥哥把他嫂子都杀了，这还不算，把西门庆也给斩了。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啊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

就是再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呀、啊、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呀、啊、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了，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杀父之仇。这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呵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岩这功夫啊，他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他呢也装成一个喝酒的食客进来了，然后啊他就换了一身跑堂的衣服，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岩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砰，在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心凉。然后这个王岩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岩，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的仇人就是这个张大郎。人家啊把张大郎杀完之后自己投案自首了。当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王岩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要是处理太重，天下的这些官员没有服气的，可是要是不处理那也不行啊，那个邱公公在李太后面前一吹风，万历年间的改革大略就要泡汤。这件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岩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冯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什么事儿这么重啊？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

治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当官的。原来啊，他在登州府当同知，那个时候啊，在下边当官，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到京城来，这个官就排不上号了。再说他这衙门清水衙门，是专门给皇家办事的，什么给谁上个封号啦，或者是有些国外的一些使臣来了，设个什么制度啦，搞个规章啦，这个衙门呐，根本没人理你。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六品官，在京城里边，这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吧。过去啊，他考中进士那年，由于这个人书念的挺好，就分到下边啊当知县。九年考满，他这个人老实，不像那些人那么贪。这知县呢，没有政绩也没毛病。如果他要是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这官能弄个不错的位置。可是呢，最后给他弄了一个登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吧，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这人是越瘸越加棍点。过了几年呢，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举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佟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门那些官员都凑份子。佟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5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那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啊。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

0: 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浇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呢，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王松之子王岩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呀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他亲自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哎呦，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布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我说佟大人呐，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儿子天天呐净要好吃的，我上哪儿买去？结果这个月没有俸银，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说佟大人呐，你知不知道最近要搞京察了？是啊，京察，我听说了。你吃不吃饭这个事儿倒小事儿啊，如果这次京察要是下来，你这饭碗子就快打了啊。这话怎么讲你还不明白吗？前几天给太后上封号的事儿，不是你提出来不合理吗？这回湖北老张首府是把你盯住了啊。当时佟立本听完这句话呀，吓傻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礼部这个左侍郎王希烈要利用佟立本再把这个首府现在的局面给搅浑，他是下了决定。

心了，坚决要跟当朝的大宰相斗到底。他先安排人在李太后面前呢，给你配一副药，然后呢，他又安排王松的儿子王岩，嘿，一挑逗，这小伙子血气方刚，就把张大郎给杀了。这还不算，他接着就看中了他礼部有这么一个佟立本，这个佟立本呢，老实巴交的，比较倔强，有点事儿啊，合计不开。利用这个佟立本，再给首府配一副毒药。他这招可够狠的了。他把佟立本找来之后，当佟立本的面儿就吓唬佟立本，现在要搞警察，你佟立本肯定就是重要的被查对象之一。你想想，下一步你好过吗？给李太后上封号，你提出反对意见。佟立本听到这儿，当时心都凉了。哎呀，我说王大人呐，那不是我的意思啊，那是您的意思啊。后来吕调阳吕大人，他说，必须改过来，我不改过来了吗？哎，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推呀！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不合组织啊？哎，王大人，您怎么不？下句话那意思，您怎么不认账呢？可是他没敢开口，他知道跟大人讲话不能这态度。哎呦，他心里这个窝囊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家里本来这日子就揭不开锅，这边啦一搞经查，我这饭碗就打。饭碗一打，哎呦，我还有活路吗？这可怎么办呢？这佟大人呐，当时就捏铁了。但是王希烈把这些情况看在眼里，是乐在心上。他想，你佟立本要是万一走上了绝路，我可就利用这个机会大做一篇文章，我就跟这些六克郎的言官到各个部去煽动。再说朝廷这些官员有几个屁股干净的，如果经查一下来，我就发动大伙为佟立本鸣冤叫屈，到那个时候把胡椒苏木都磨成面子，都扛到内阁去，我看你这个首府怎么收这个场。哼，这回这副药够你喝一壶的了。他想的是真美呀。佟立本真就上道了，他是左合计右合计呀，没有活路了。他究竟是怎么走回家里的，他完全不记得了，可以说是精神恍惚了。到了家里强打精神呢，看了看桂儿，又看了看那傻儿子。老郑忙着这忙着那，一看主人回来了，哎呀，老爷，您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哎呀，老郑啊，那点胡椒苏木折腾出去了。老爷您可别提了，没卖出去啊。怎么还没卖出去？是啊，老爷，你看看我这成天呢忙忙呵呵的，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我都走遍了，可是找了这么些店铺啊，谁也不要。这个事儿啊，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咱这官当的窝囊，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那价钱有的时候都高好几十倍呀，可是您礼部的官员，我到那店铺一说，我说我们家老爷是礼部一致司的，人家一听，哈，你就白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要，现在北京城可改筒子都是这种东西。佟立本听到这儿，这心呐又凉了半截儿。

0: 老郑啊，你来我们家几年了？老爷您忘了，我今年来16年了。哎，就在他和老郑这么说话的功夫啊，他那傻儿子过来了。
1: 爹呀、啊、我饿，我吃完了就想拉，拉完了我还饿。
0: 去，佟立本这个心烦呐。哎，桂儿过来了。桂儿过去是他的使唤丫鬟，现在可不是了。现在人家跟你同床共枕，人家那也叫太太了。我说老爷，您这什么态度？这孩子就这样，您吃的他干什么呢？桂儿啊，你可别捣乱了，上一边待着去吧。桂儿一生气，把这傻儿子就领走了，屋里边就剩下他和老郑了。我说老郑啊，咱这么办吧，这点东西卖不出去，你借那点高利贷，人家没来要吗？
1: 老爷，人家天天来要啊。
0: 人家说，你看看，你借的钱，你说你们家老爷发工资的时候就给，这好几天了，你怎么还不还呢？老爷，您可知道这是驴打滚的利啊。后来啊，老爷，我就应酬几句，我说您放心，我们家老爷不管怎么说也是个金官，这钱呢保证错不了，到时候该给你多少利息给你多少利息。哎，老郑啊，我想起来了，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袋子米呀？
2: 有啊，老爷，
0: 这点米我没舍得动啊，我是留着万不得已的时候咱们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啊。算了吧，老郑啊，今天呢先把今天的事办完吧。哎，老爷，您什么意思？把那点米呀、啊、还给人家吧。老爷，我真舍不得，这粮食要没了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呢？别管那些了，你去把它还了吧。哎，老爷，今天当铺的那些人来说呀，嗯，看好您那坐骑了。
2: 什么什么？
0: 就是老爷您骑的那头驴呀、啊、我这头驴他也垫着。要说京城里边的官，不管是极品官员上班都得有个轿，大官呢坐大轿，小官坐小便轿，就是七品的官员人家也都坐一乘小轿，悠悠乎乎的上班，既体面又光彩，还显得挺有风度。可是佟立本呢，他顾不起抬轿的，就像现在养轿车似的，养不起。怎么办呢？他预备一头小毛驴。这头小毛驴啊跟佟立本好几年了，他是在山东带来的。这条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还有四个小银蹄儿。要说人家佟立本骑着毛驴上班，在京城啊还是一大特色呀。可是佟立本一听这头驴也有人垫子，这心里边彻底的凉快了，简直是没有活路了。老郑啊，你听我的吧，明天呢就有吃的了，你把那袋粮给他送去吧。那驴啊不能动啊，那头驴跟咱们多少年了，也有感情了，就留着吧。
2: 好吧，老爷，既然您说了，我就把这袋粮食啊送去吧。
0: 就这么着，老郑就把他家里唯一的一袋粮食还给人家放高利贷的了。可以说明天吃什么那就不好说了。看来佟立本真要想走绝路，要是真走绝路，就中了王希烈的圈套了。不大功夫，老郑回来了。老郑啊，事办完了。
2: 老爷，办完了。
0: 你看看咱家箱子里还有多少米？老爷，还有一升米。
2: 一升米？
0: 娘桂儿啊，把这米都做上。
2: 吃他一顿饱饭。
0: 哎，老爷，这要是吃稀饭，这一升米还能吃两天；要是做干饭，这一顿就没了。尤其您那宝贝儿子，他一个人顶俩人吃啊！哎呀，老郑啊，别管那么多了，按我吩咐去做，好吧，老爷。
2: 老郑就安排桂儿把这一升米都做饭了。佟一本回到自己的书房，开始抠箱底儿。你还真别说，真抠出这么几十个铜板儿。他把这几十个铜板儿啊掂量掂量，来到老郑跟前。老郑啊，你到我们家来，可以说辛辛苦苦不容易啊。吃的没吃好的，穿的也没穿好的，甚至你本来挺能喝酒，可是你都戒酒了。今天呢，我这还有点铜板，你呀，上街里去一趟，买点好吃的，再打点酒。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哎，你就按我的吩咐去做吧。这主人的命令不能违抗。老郑拿着这些铜板就上街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猪头肉、酱杆子，还有一些小菜儿，都是下酒的。然后啊，打了一壶酒，把酒烫上，把菜呀切上。桂儿心里就纳闷啊，哎呀，老爷今儿个怎么了？高兴了？不能啊，回来就愁眉苦脸的。但是桂儿一看老爷要吃，给做吧，把这些东西啊一样一样的都做好了。哎呦，这香味一出来呀，把那傻小子可乐坏喽。
1: 哎呦，这味儿可好香啊，我得多吃点儿。
2: 不大功夫，这酒菜就摆上了。老郑啊，你呀今天放放量，喝点儿。就这么着，老郑就陪佟立本佟大人喝起了小酒。这一壶酒要是用秤要称一下子，估摸也得有二斤。这北京当年的二锅头也挺厉害，度数也不低。这一喝，老郑就喝多喽，必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喝多了，佟立本也没少喝。不过佟立本心里有愁事啊，这喝酒啊，他可以一醉解千愁，但是啊，他只能顶一会儿，他心里有事儿。老郑喝多了就睡了，佟立本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就想起这些事儿，思前想后，前前后后啊，还有胡椒苏木没卖出去，下一步就是京茶，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没有活路了。他是越想越难受。嘿，到半夜的时候啊，佟立本就写了一副绝命书，然后他找个绳子悬梁自尽了。约莫到了五更天的时候，睡得死死的桂儿，今天呢吃得多一点，睡得比哪天都香。可是睡到半夜，一伸手，身边没人。哎，这老公分明和自己同时宽衣解带上的床，怎么深更半夜没了？桂儿机灵一下就起来了，她赶紧披起衣服下了床，点了一根蜡烛就开始找。左屋右屋前屋后屋都看不见人，等他走到堂屋，借着烛光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见房梁之上掉了一个人，把桂儿吓得扑腾一下子倒在地上了。这时候睡在厢房里的老郑听到女主人的一声惨叫，连忙穿好衣服就奔过来了。到这一看，桂儿已经昏死过去了。当他点亮了蜡烛，这才发现

0: 他伺候16年的老爷佟立本已经悬梁自尽了，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还挂着两个小布口袋。老郑认得这两个布口袋，这正是装胡椒苏木那两只袋子。而老爷的六品官服整整齐齐地放在案桌之上，上边还摆着那顶半新不旧的长翅乌纱帽，旁边还写了一张白纸条。老郑这个人他不认得字，不知道这纸条上写的是什么。等他把桂儿喊醒之后，这桂儿他认得几个字念出来了：沿街叫卖23天，苏木胡椒窃凤还，今夜去当安乐鬼，胜似人间6品官。老郑抱着佟立本的尸体哭了好一阵儿，这时候天也快亮了，老郑就来到了礼部，把佟立本的死讯报告给礼部的执堂官员。张居正得到的消息比其他官员得到的早，是东厂的密探探听消息之后报告给冯宝，冯宝又派人马上通知了首府张居正。佟立本死的消息首府知道了，首府心里边啊想的可就多了，他明白王希烈为大炮高拱留下这些官员，肯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大做文章。那个时候他身上的担子就重了，如果这些人把胡椒苏木这些东西都背到内阁去，说是佟立本死了就是逼死的，就是发胡椒苏木造成的惨剧，那可麻烦了。可是怎么能摆平这件事呢？要说摆平这件事，唯一就是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字儿啊。要说钱这东西在世上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恰恰什么事儿也办不成。钱怎么办呢？现在朝中没有钱呢。哎，他想起来了，京城首富郝一彪，这郝一彪他有钱，能不能想办法让尤七跟徐觉暗暗的跟郝一彪取得联系？如果郝一彪能出大价钱把现在朝廷官员这些人手里边这些胡椒苏木都收过去，嘿，这场风波就能风平浪静，剩下那些事儿啊一步步再合计。那么他想到这儿，马上就把尤七喊过来了。尤七你过来。尤七一听老爷叫他，尤其啊情况现在非常紧急，有可能高拱的余党利用佟立本死这件事儿要大做文章向咱们进攻，你马上找徐觉，让徐觉立即找到郝一彪，让郝一彪不管想什么办法一定要公开大量收购胡椒苏木，把这个闹事的浪头给我压下去。
1: 是老爷，我马上去办。
0: 尤其领命就找徐觉去了。现在的情况可是非常危机，这天中午他就跟徐觉联系上了，徐觉马上就派人通知郝一彪，他们要在一起聚一聚。郝一彪一听说尤其有事找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今天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已经在朝廷传开了，既然尤其找他说明白了，就是首府张居正要求他，所以特意又在秋葵府备下了一桌酒宴。这天晚上尤其徐觉 按时都到了。今天郝一彪要拿个架子，他明明知道尤其心里着急，可是他就不往上提这话。郝一彪就把话题往旁边扯。尤其爷，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对对，是啊，第二次见面咱们就是老朋友了。啊，对对，尤其心里啊也非常着急，可是人家不理这茬，徐觉在那卡巴卡巴眼睛，他心里明白。我说尤其啊，来喝杯酒。尤其端起酒杯刚要说正题儿，这郝一彪又把话题岔过去了。我说尤其啊，你来北京这么几年，妓女你玩了多少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的妓女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在京城叫粉唱，就说粉唱也分官妓私窑子。你知道什么叫官妓？官妓就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者是俘虏敌方军官的妻子和女儿。这些女妓归教坊司管辖，这年纪有大有小，美的丑的参差不齐，其实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窝子。私窝子都是那些老鸨子从全国各地物色十几岁的女娃，买来之后再精心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给他们教会了，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那是别有情趣儿。等三五年人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再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这些人培养的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也不同，招揽客人的路数也不同。粉唱也分四大流派，就是大同姨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尤其本来是办正事的，他哪听过这些东西啊，今天让郝一彪这一说，把他给说入迷了。他这一入迷不要紧，可误了大事了。要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尤其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尤其拉下水，他不给尤其机会，是胡诌八咧呀。 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啊。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公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七八百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进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敬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三十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宫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宫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进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进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宫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眉眼、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 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柳裙儿。

项肩，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有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公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上百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公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的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低檐儿、尊炉轻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镖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镖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两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七八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珏，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珏，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油漆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五六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呢先领出去。郝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郝一彪又问了问徐珏身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

0: 些飘飘然了，
1: 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辅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觉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啊，把正事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借着酒兴，他一看徐局和郝一彪也都上来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还有这事儿？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你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树木。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漆的胃口。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0000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郝一彪这是给油漆再出难题，徐觉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度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儿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觉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觉联系

0: 想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觉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也罢，油漆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几十名官员的胡椒苏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好老爷，咱俩打手机掌，化腐前言，没问题。郝一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油漆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油漆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油漆就办不了正事儿了。油漆今天喝得怎么样？
1: 哎，我再喝10杯20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
0: 行了，我连楚继仓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油漆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啊，油漆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油漆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辅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 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油漆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油漆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0: 油漆，你在说谎，
2: 你从来不喝酒啊。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0: 紧接着油漆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多喝点酒。
2: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爵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
0: 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2: 什么？
0: 跟你达成协议？
2: 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儿正犯难呢。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
0: 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冈武松打虎似的，
2: 我喝了18杯。
0: 啊，
2: 哎呀油漆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3: 是啊老爷，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
0: 那郝一彪真答应了？
2: 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
0: 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
2: 老爷，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苏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天为应对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以及桂林、防城港等市洪涝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 1.42 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本批调拨的物资品种主要针对临时安置刚需，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旨在全方位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日本政府观光局当地时间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4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除中国内地外，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减少。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0号晚进行的2025-2026赛季女足亚冠联赛半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以2-1战胜韩国水源女足，挺进决赛。决赛将在当地时间23号进行。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获胜的日本女一女足角逐冠军。此刻提示：癌症早筛很重要，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癌症筛查不是人人同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对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结合个人风险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案，才是更加科学的做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

0: 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中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的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啊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啊。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就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1: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一个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的去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

0: 看一些战争片了，或者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
1: 嗯，
0: 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了一个耳罩。
1: 嗯，
0: 那个、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也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这个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的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
1: 嗯，
0: 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
1: 嗯，
0: 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是。那
0: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那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嗯，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治疗吧，
1: 嗯，
0: 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对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
1: 嗯，
0: 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激应效应的。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
1: 嗯，
0: 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它和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0: 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了？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嗯，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再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
1: 嗯，
0: 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

0: 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啊，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啊？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
1: 嗯
0: 啊，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1: 对，
0: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
1: 嗯，
0: 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
1: 嗯。
0: 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嗯，
0: 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测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
1: 对。
0: 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这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不杀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应该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啊、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 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

0: 式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气压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金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压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付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啦、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压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啊，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啊，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1: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
0: 嗯，
1: 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
0: 哦。
1: 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
0: 嗯，
1: 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0: 嗯，对，这挺好的。
1: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0: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1: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
0: 嗯，
1: 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啊，让政府仪器检，哎，它一检测，哎，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是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0: 嗯，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1: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0: 嗯，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

0: 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1: 你这个问题真有点太专业了，我试着这个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米，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米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0: 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一米更精准了吗？
1: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米分成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一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啊，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是。
1: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0: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1: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其实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这样一个概念。
0: 是。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

0: 机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记账日，中文主题为记账，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记账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记账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2: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就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它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2: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钟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2: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啊？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

0: 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
1: 嗯，
0: 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嗯，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就是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嗯，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也就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用一种高精度的这种硅表和简易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测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这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24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嗯，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哈、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哈、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的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啊，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可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

0: 啊，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阴溪。
1: 嗯，
0: 阴溪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刀弩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馆，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啊，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距，如果精度你偏差 0.1 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对，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是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 ，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存证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 以来。

0: 对，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试剂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其实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的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的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布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3: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

0: 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
1: 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然后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

0: 我哥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0: 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

0: 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2: 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东宇，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

0: 问以下新闻答案。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
1: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0: 第二轮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他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他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新疆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4人和破坏飞机等罪嫌。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谬企图寻找借口。20号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在深夜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 WTA 500斯特拉斯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以6-2、7-5击败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帕里，继今年梅里达站之后再度跻身500赛八强，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红土500赛女单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4: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5: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

0: 国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延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朝延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1: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 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

0: 说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 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的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 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啊，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 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啊，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国际化进程。
1: 历史带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目前任务进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酒泉，
5: 明白。
6: 青山，
7: 明白。
8: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9: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酒泉报告，
11: 酒泉讲，
1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1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历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 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4: 核联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15: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联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3: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自垂直转运到发射区以来，已经完成了舰塔协调各系统功能检查和紧急关机线路检查等多项检查测试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哲表示，
16: 飞船系统主要演练发射区、待发段和还有发射段的工作，然后全面的验证飞船。
1: 与发射场操控

0: 通信、航天员以及应用系统的这个接口。我们还会进行发射前最后的状态设置，做完这些设置工作以后，就具备待命发射的状态了。
1: 自进入发射场以来，航天员系统对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等进行了检查测试。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2: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接下来还要结合这次全系统发射演练进行复盘总结，当然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调整好身心状态，确保以最佳状态执行任务。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呢，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8: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9: 刚刚交付的这艘 11.5 万吨邮轮总长约 249.8 米，行宽44米，行深 21.2 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10: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9: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 40% 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1: 过去三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9: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邮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11: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邮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

0: 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 332.95 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 14.5 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0: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的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一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天津原干前址在靖远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靖远县开展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靖远520浪漫领证新风相伴，婚俗改革赋能幸福婚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9号，省政府副秘书长、天津市第五批原干前址总指挥于学生一行在靖远县调研东西部协作工作。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五处副处长、天津原干前址综合组组长张志远、天津原干前址项目管理组副组长李昭昭、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程浩、县委副书记曹荣、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昭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北湾镇新平村靖河产业园、靖远县第二中学、五河镇枸杞交易市场、靖安乡千亩枸杞种植示范基地等地，实地查看了乡村振兴示范村打造及黄瓜特色产业发展现状，详细了解了羊肉精细化分割产业项目运营模式、京龙两地教育组团式帮扶开展成效以及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产销对接等实情，就相关负责人的情况介绍进行工作思路与发展举措的细致交流。调研中，于学生对靖远县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京甘两地沟通对接，牢牢立足靖远本地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教育帮扶、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合作，要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做大做强黄瓜、枸杞特色畜牧等优势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同时要持续夯实教育帮扶根基，深化师资交流、教学共建等帮扶举措，切实把协作帮扶政策落到实处，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东西部协作走深走实，

0: 携手共绘乡村振兴发展新图景。在第27个520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为深入贯彻落实计量工作相关要求，广泛普及计量知识，提升全民计量意识，规范市场计量秩序，切实守护群众合法权益，5月20号，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公司、燃气公司等相关单位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世界计量日系列宣传活动，让计量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此次宣传活动搭建咨询服务台，摆放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系统展示计量法律法规、民生计量知识、计量检定流程等内容，直观呈现计量工作在保障市场公平、守护民生福祉、助力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工作人员结合建院县实际，重点普及水电气、民用三表强制检定、到期轮换制度，详细讲解智能表计量原理、计量异议处理流程及免费校验、维权渠道，让群众清晰了解自身在计量消费中的合法权益。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根民生计量监管，不断夯实计量基础支撑，常态化开展计量普法宣传，便民服务和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以精准计量守护市场公平，筑牢社会信任基石，为靖远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计量技术保障。5月20号，因寓意我爱你成为新人登记结婚的热门日子。靖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提前优化服务，增开窗口，延时服务，全力保障新人高效领证。与此同时，以结婚登记高分为契机，创新开展文明婚俗宣传，开设新婚辅导课堂，提供一对一婚姻家庭辅导，积极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让浪漫节日与文明新风双向奔赴。今天的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大厅温馨浪漫，爱意满满，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为应对520登记高峰，民政局通过线上预约错峰办理，增设服务窗口，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办公时间等举措，高效有序办理婚姻登记业务，最大程度减少新人等候时间，为新人提供暖心便捷高效的登记服务。借着婚姻登记集中契机，县民政局将婚俗改革、文明新风培育融入登记全过程，把甜蜜领证变成一堂生动的文明新婚课。现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带来的家庭负担和社会陋习，积极倡导低彩礼、零彩礼、简办婚礼、节约婚嫁的文明新理念，引导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家庭观。不同于以往单一登记服务，今年县民政局创新服务模式，开设新婚公益课堂，同时还提供婚姻家庭暖心辅导服务，内容涵盖婚姻法律法规、夫妻相处之道、家庭责任担当、家风家教、婆媳关系、矛盾化解等实用内容，从源头减少家庭矛盾，助力和睦家庭建设。小小登记窗口传递文明新风，下一步，县民政局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工作，常态化开展新婚课堂和公益婚姻辅导服务，持续加大高价彩礼整治和文明婚嫁宣传力度，以优质民政服务、文明新风引领，助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和美幸福家庭建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和王传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皇亲国戚要和当朝的宰相对着干了。王传，现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当首辅，高拱手下那些人不服啊。王传听完这个高，他刚把这高说完，张居正一伸手把他话拦住了。张居正用手指了指里间那小屋，玉娘在里边呢，先不要说得太重。正说到这儿，就看那门吱嘎家伙开了，玉娘又打里边摸摸索索的出来了。张居正上前赶忙把他扶住，玉娘你先坐下。先生，我要离开这儿。什么？你不是已经同意要留下来在北京治一治眼睛吗？怎么突然要走？刚才你们的谈话奴家已经听见了一些。张先生，我现在才理解您这官当得太难了，我在这儿给您带来麻烦实在不好意思。奴家平时总听人家说，读书人10年寒窗，为的就是考取功名，在头上戴顶乌纱，光宗耀祖。现在才明白这个理儿，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呀。

0: 玉娘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寂静的夜空当中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嗯，尤其啊，这么晚了，谁骑马来了？尤其马上跑下楼去，不大功夫就回来了。
1: 老爷，是内阁的一个差官到这儿找您来了，给您送来一个急件儿。
0: 张居正接过来打开看，啊，当时就惊呆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储机仓那边出了事之后，王松被张大郎给打死了。可是张大郎仗着他舅舅这邱德用上上下下一活动一打点，再加上他仗着太后，这样一来呢，有些官员就给他开了个绿灯，没治他外甥的死罪。最后皇上批旨是发配3000里以外充军。按理说充军你就充军呗，可是啊，这个张大郎那在北京地面上也是有一号子的。你想想，他能去上边远地方当兵吗？他呀，就开始找这些狐朋狗友串动。这一串动，还真就成了，买了这么一个囚犯，花了钱把这个囚犯呢，顶他的名义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那么这个事儿啊，就被谁探到了呢？礼部那个主事儿的，也就是临时的尚书王希烈。这王希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心想，嘿，这个事儿可以做一篇文章。他想到哪儿了呢？他想把这盆着水呀，给他搅和浑。他就合计上了，我怎么能利用这件事儿再往你这个首府头上泼一盆子屎。他思来想去，哎，有了。他想到哪儿了？这个王松有个儿子叫王岩。这个王岩呢，你别看书念得不好，可是他有一身的本事，小时候啊爱打架，有力气，大块头，那浑身嘎达溜秋的都是肌肉，练了一身好武艺。可是该着啊，他没取得功名。但是他父亲王松呢，是户部的官员，就上上下下的一活动，最后给他补了个空缺，在礼部临时挂了个衔儿，就是个小临时官员。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是呢在那儿顶个名，跑跑哒哒的办点杂事儿。王希烈合计，嗨，我就利用这个小子给搅和搅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天晚上下朝的时候，他就把王岩呢留下了。王岩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一听说王希烈王大人找他有事儿，把他可乐坏了。再加上这些天他父亲被人家打死了，他心里一直窝着一口气，找谁诉苦吧还不敢说，因为打他爹那个人呢势力太大。但是这小子血气方刚，是个有骨气的小伙子。这人都走了之后，他就来到了王希烈的职房，也就是办公室。哎，王大人呐，你找我有事吗？是啊，我是找你有事儿，不过呀，我这点事儿跟你说完了，你可别发火，你呀心里知道就行。再一个，你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透露。王大人，有什么事啊？您就说。我生来就是个硬汉子，这些天呐，我憋了一口气，我爹无缘无故为朝廷的事儿被人家打死了，结果杀我爹的凶手仗着在宫内有势力，没判他死罪，把他发配

我心里啊一直憋着一股火。哎，小伙子，你呀、啊、先别发火，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说完了你可压住气啊。那个张大郎啊，据我所知没发配呀、啊、押走的那个是他花钱买的一个囚犯送走了，他留在了京城啊。还有这种事儿，这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他连发配从军他都不去，这把王岩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小伙子，这有仇不报啊，非君子。实际这句话要反过来说，那叫有恩不报非君子。可是王希烈他故意这么挑。你说那武松武二郎，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爹让人家打死了，你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法，那老百姓根本指不上王法，那都是唬人的。什么王法？有权就有王法。你看那法字怎么写？去掉水分，可是那水能去掉吗？那法律是人定的。他张大郎就仗势欺人，把你爹打死了，王法又不管，你呀，合计合计该怎么办吧。这功夫他就看着王岩呐，气得浑身就抖动起来了。小伙子，你可别激动，也别发火。他说是不发火啊，实际啊他心里想，嘿，可下把这个事儿啊挑成了。我说爷们儿啊，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据我探听的消息，今天晚上张大郎啊要在秋葵府大摆酒宴，你说可不可恨呢？他这一句话就是再给王岩传达一个消息，下一步怎么走就看你有没有骨气了。行了，你啊也别生气，回家呀消消停停待几天，放你几天假。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呢你心情不太好，你啊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吧。这王岩呢眼珠子都气红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在秋葵府张大郎还有大摆酒宴，那是向北京市面上宣布我张大郎照样是张大郎。王岩他回到家里边，先喝了一斤老白干，然后他把那把匕首就拿出来了，把这把匕首蹭蹭蹭蹭磨得锃亮啊，他把这把刀就揣在了怀中，干什么去？他要报杀父之仇。这一天晚上啊，他看秋葵府呵灯火辉煌啊，里边啊正在大摆酒宴，这张大郎今天呢包了好几桌酒席啊，什么大厅雅座全坐满了他的狐朋狗友。王岩这功夫啊，他可不能高声喊喝我是来报仇来的，那就麻烦了。他呢也装成一个喝酒的食客进来了，然后啊他就换了一身跑堂的衣服，可是衣服不合身，哎呀先穿上吧。他悄悄的就来到了张大郎的身边。这张大郎以为啊来个跑堂的，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这功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王爷趁张大郎不注意，一把啪就把张大郎的脑袋给抓住了。哎呦，这功夫喝酒的这些人就闹愣了，哎，怎么回事？这跑堂的干什么？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嘿，还没等这帮人缓过神来，王岩噌从怀里边掏出了那把匕首，哎，砰，在后腰就把张大郎来个透。
粮。然后这个王延是坐不更名站不改姓，当时就报号，我就是王松的儿子，我叫王延。在座的各位，我跟你们一无冤二无仇，我的仇人就是这个张大郎。人家啊，把张大郎杀完之后自己投案自首了。当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吃惊不小，他知道这个王延已经被抓起来了，如果要是处理太重，天下的这些官员没有服气的，可是要是不处理那也不行啊。那个邱公公在李太后面前一吹风，万历年间的改革大略就要泡汤。这件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可以说祸不单行。张大郎这件事儿没处理完，又出事儿了。这件事儿啊，比王延打死张大郎这件事儿还要严重。怎么的了呢？冯保又派人秘密的送来一个访单，这个情况可非常重要啊。这件事儿要是真的被人利用了，那可就要酿成大患了。什么事儿这么重啊？嗨，这个事儿啊，还得跟大伙介绍介绍。发放胡椒苏木之后，各衙门口都派人把胡椒苏木领回去了。张大郎闹事这件事儿，暂时呢也压服下去了。可是礼部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呢叫佟立本。这个佟立本是礼部一致司的一个主事，六品官。六品官要是在下边那是个好大的官员，可是在京城里边，你把那鞭子一抡起来，啪这一抽，那六品官五品官这一下子就得好几个挨着鞭子的，就是官员太多了。哎，就那年头啊，没办法。礼部这个主事佟立本呢，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当官的。原来啊，他在登州府当同知，那个时候啊，在下边当官，朝廷的俸禄一分不少，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有些灰色收入，这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到京城来，这个官就排不上号了。再说他这衙门清水衙门是专门给皇家办事的，什么给谁上个封号啦，或者是有些国外的一些使臣来了设个什么制度啦，搞个规章啦，这个衙门呐，根本没人理你。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六品官，在京城里边这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吧。过去啊，他考中进士那年，由于这个人书念的挺好，就分到下边啊当知县。九年考满，他这个人老实，不像那些人那么贪，这知县呢没有政绩也没毛病。如果他要是花钱上上下下打点打点，这官能弄个不错的位置，可是呢最后给他弄了一个登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当登州的同知，上有知府，下边有具体办事的，人家都是掌权的，他呢就跟着打锣。所以啊，这人本事确实不大。这回一发放胡椒苏木，他可就惨喽。过去在山东往京城搬家的时候啊，那时候六口人，夫妻两个，俩儿子，还有一个使唤丫鬟叫桂儿，另外有一个60多岁的管家老郑。

到了京城，日子一紧巴，靠工薪过日子，外财没有，这日子就挺难过。要说这人是越瘸越架棍点。过了几年呢，他老婆就生病了，这漏房子病老婆也是一大难题呀。哎，有俩钱就给老婆买药吃，一来二去老婆呢并没治好，钱也花空了，再说儿子还得上学念书啊，念书将来好举功名啊。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老婆也死了。嘿，那个使唤丫鬟桂儿啊就续弦续过来了，就当他的老婆了。家里虽然少了一口人儿，可是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今年年初，小儿子要回到老家参加乡试，洪立本就把自己在下边当官那时候积攒的100多两银子让他带走了，一来呢让自己儿子孝敬一下高堂老母，二来呢为儿子做点考试的费用。上个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门的一些官员都凑份子。洪立本他历来敬重高仪的人品，他也要表示一下自己的孝心，就把当月自己的俸银5两拿出来了。可是把这银子凑了份子，这日子过得就出问题了。管家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这样一来家里头就越来越穷了，有的时候揭不开锅。更主要的是啊，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宝贝儿子是个侏儒人。要说侏儒人身体有缺陷那还可以，可是这孩子还智残，就是大脑还残废，这给他添麻烦添的就更大了。没办法，既然养活了那就得养活到底啊。这老郑啊辛辛苦苦打理家里这些事儿，可是手里没钱没米呀，下锅怎么办呢？巧夫难做无米之炊呀。结果就赶上这次发放胡椒苏木。那么这个人他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礼部主事的这个王大人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王大人他是下定决心要和首府暗中斗到底。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首先花钱买通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让李老爷在太后面前给这首府啊下点屈。然后呢他又挑动王松的儿子王岩把张大郎给杀了，就这么两下子把这水就搅浑了。他又开始合计，哼，好，这个佟立本呐，看来这回这壶药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送上黄泉路。他可不是要杀佟立本，他知道佟立本这人性格倔强认死理儿，但是这个人呐还有个毛病，就是遇事儿想不开。嘿，这下子正中了王希烈的圈套。当王松之子王岩捅了这么一个大祸之后，嘿，他是不闲着，就是这个王希烈呀。这天他一看衙门里没人了，就佟立本一个人在那耷拉脑袋啊想事儿呢。日子过不下去了，分点胡椒面子回家没法办呢。他亲自来到这主事的职房，进楼之后，哎呦，把佟立本吓了一跳啊，这布堂大人亲自到他的屋来了。他连忙起身相迎，哎呀，大人您这么晚了还没下朝，你不也没走吗？我说佟大人呐，我看最近这几天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人呐，日子不好过呀，我那病